曾利用被淹没的巽他古路肥沃的狩猎场，至少是在爪哇岛和另一个较小的岛屿马都拉岛之间。这片区域曾经是一个山谷，如今被一片名为马都拉海峡的海水淹没。研究人员在一些化石上发现了切割痕迹，证实了马都拉海峡古人类捕猎海龟，这是东南亚最早的证据以及大型猎物。这些遗骸还表明，这些古人类在其鼎盛时期选择性的以类似牛的牛科动物为目标，而印度尼西亚直立人并不以此为特征。这种狩猎策略与亚洲大陆上更为现代的人类有关，这提出了新发现的直立人种群可能从其他人类近亲那里复制了这种策略的可能性。马都拉海峡的古人类可能独立发展出了这种狩猎策略。这个研究的主要作者，荷兰莱顿大学直立人研究学者哈罗德·伯格修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生活科学》杂志，但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文化交流。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于第四季《环境与人类》杂志的四项独立研究中分享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直立人是人类进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至少出现于200万年前，是第一个发展出类似人类体型的物种，也是第一个走出非洲并最终抵达东南亚的人类物种。其他古人类也追随了直立人的脚步，但这些不同物种在东南亚的互动程度尚不清楚，这些不同古人类的基因也尚不明确。人类的谱系错综复杂，尤其是在东南亚。伯格修斯指出，大约35万年前，在如今的亚洲大陆，直立人已被更现代的人类种群所取代，其中包括神秘的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化石证据表明，直立人一直生活在爪哇岛，直到大约 11.7 万到 10.8 万年前最终灭绝。而我们人类智人大约在 7.7 万年前抵达东南亚。最新的化石发现源于马都拉海峡的一项大型建设项目。根据最近发表的一项新研究，2014年至2015年，承包商从港口城市泗水附近的海床挖取了约 1.77 亿立方英尺，也就是500万立方米的沙子和砂岩，用于建造一座人工岛。为了清除沉积物，承包商使用了爬溪式挖泥船，这种船拖着一个钢结构沿着海床移动，将沉积物打碎并和水混合，然后用一根吸管将沉积物吸走。这个过程被称为疏浚，会对海洋生物造成负面影响，但损害程度因为地点和所涉及的物种而异。无脊椎动物、卵和幼体最容易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伯格修斯指出，根据印尼法律，疏浚工作必须接受环境影响评估和监督。被吸尘器吸起的沉积物被排放到填海造地现场，形成了一个占地250英亩的沙岛。伯格豪斯作为泗水港的岩土工程顾问，曾进入这个地点，并且花了数周的时间跪地搜寻化石。他告诉《生活科学》杂志，他梦想找到一处古人类化石，但直到收集工作的最后一天，才终于发现了。天色渐暗，我坐下来欣赏日落，伯格修斯说，然后就在我的身边躺着一块化石，它让我想起了荷兰唯一的尼安德特人。这是一块在我们国家很著名的化石，是从北海打捞上来的。伯格修斯把这块化石
一块头骨碎片带回到酒店的房间，并且和著名的荷兰尼安德特人的图像进行了比对。他明显的眉脊与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古人类相似。伯格修斯和他的同事后来确定他属于成年或青少年直立人。研究团队还在发现的化石中发现了另外一块直立人的头骨碎片。根据其中一项研究，根据第二块碎片的厚度，团队判定这块碎片尚未成年，研究人员无法确定这块碎片的死亡原因。直立人的发现只是新研究中记录的众多发现中的冰山一角。研究人员总共在6372块化石中鉴定出36个不同的物种，其中包括科莫多巨蜥的化石。科莫多巨蜥是一种巨型蜥蜴，能够用细菌和毒液叮咬杀死大型动物，包括水牛。如今它们已成为濒危物种，仅仅是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个岛屿之上，但新的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曾经统治着巽他大陆平原。伯格修斯说，科莫多巨蜥可能是最重要的捕食者。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欢迎来到昌维自治区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2: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2: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2: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0: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0: 嗨，
2: 微笑，
0: 微笑，
2: 早点到，
0: 早点到。
7: 嗨，微笑，
8: 早点到。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3: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2: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3: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2: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3: 微笑早点到。
2: 我们各自努力，
3: 各自努力，
2: 顶峰相见，
3: 顶峰相见。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欢迎来到FM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0: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0: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0: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7: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0: 嗨
7: 嗨，
0: 微笑
7: 微笑，
0: 早点到，
7: 早点到。微笑早点到。
8: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乌江源百里画廊和鸭池河大桥。乌江源百里画廊是千里乌江滨河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织金洞景区的水上旅游环线，融高峡、平湖、溶洞、飞瀑为一体，十分壮观秀丽，是中国西部喀斯特地区高峡平湖的典范，有头上天一线、峡中水一湾的天然画廊之称。东风湖是乌江源百里画廊的精华部分之一，青山如黛，碧水长流，东风湖水面相对开阔，两岸壁立千仞，将壮丽和柔美结合在了一起，给人视觉上的享受。在这里你可以乘船一览碧波荡漾的东风湖水，欣赏奇山秀石，领略大鹏展翅崖壁所呈现出的两圆交汇壮美景观。再来到鸭池河大桥，云端架高桥，沟壑变平原。鸭池河大桥位于贵州省乌江源百里画廊，西起龙井沟隧道，东至老虎山大桥，线路全长1450米，主跨800米，是目前世界上建成的最大跨境的钢横梁斜拉桥之一，在全球最高桥梁中排名第5。鸭池河之上，大桥屹立在崇山峻岭之间，连接此岸彼岸，山水桥相映，构成一幅大气磅礴、蔚为壮观的前山秀水美景，打卡非常出片。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8: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9: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8: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9: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8: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0: 微笑早点到。
8: 我们各自努力，
9: 各自努力，
8: 顶峰相见，
9: 顶峰相见。
1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2: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2: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2: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0: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0: 嗨，
2: 微笑
0: 微笑，
2: 早点到，
0: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不敢看书，书不翻，桂花酒后。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4: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3: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4: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3: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5: 微笑早点到。
3: 我们各自努力，
4: 各自努力，
3: 顶峰相见，
4: 顶峰相见。
6: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首逍遥。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又是一首节奏单曲，欢迎大家在 HFM 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地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迷幻动听的音乐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马上分享这首歌呢，是缔造过很多张冠军专辑跟多次白金销量的记录，影视歌三七百变流行歌手 Miley Cyrus 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姿态强势回归，专辑名字叫做 Endless Summer Vacation。当年的主打歌曲叫做 Flowers， 一经上线呢就非常的非常棒的一个排行榜的成绩，也是通过震撼人心的歌声传达出积极的正能量，鼓励听众更多的去爱自己。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 Miley Cyrus 的歌声当中迎接一个崭新的自我，有请他送来这首歌叫 Flowers。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中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4: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来自 Camila Cabello 的 Crying in the Club， 其实在他发行之初的时候呢，一直是占据着我的音乐播放榜的前几位。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把这首歌在车里面来无限的循环，就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身处在夜店当中去洒脱释放自己一般。感谢你在节目当中继续锁定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的音乐感觉。那紧接着

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多人恋爱当中的一个重复吧。比如说从好感开始到相爱到分开，恋爱的脚本分分钟都是如此一般的重复演出。你手机当中的之前的成千上万张照片截图和日常的回忆，那会不会成为你这个心中的不甘舍不得呢？其实马上要分享的是来自歌手陈零九的这种全新的创作单曲的标准化输出，也是一首九世情歌，歌名叫也曾想走进你的心底，一听就知道是一首让你在失恋之后来听的情歌。有人说这首歌的新歌旋律和歌词完美的结合，让人沉浸在爱情的回忆里无法自拔。如果你此刻正有这样的情感困惑，我就不推荐你来听这首歌了，因为你可能会对号入座，让自己再次沉浸到你的那种非常伤心欲绝的心情里去。但如果你喜欢听情歌来释放自己，然后完全开创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哈。所以马上分享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Asia FM，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0: music in you。
1: 欢迎你在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依然是李松。很多娱乐圈当中的歌手呢，都经历过这个好友甚至是亲人的背叛哈。那我们说到这位歌者呢，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新生代流行女艺人，她叫做 Ava Max， 应该说是一位年轻有才的女歌手兼写词人。在2017年，她发行了首支合作单曲叫做 Clap Your Hands。2018年，凭借一首歌曲 Sweet Bus Cycle。在英国及其他14国登顶，顿时在欧洲大陆也是成为热门歌手之一哈。那今天我们分享这首歌呢，是他的最新的动感的流行舞曲，将拒绝虚伪、拒绝背叛的情绪尽情的宣泄在其中了。我们也非常恭喜这首新歌叫 Spotlight Fake， 在波兰的 iTunes 数字单曲销量榜当中呢，这首单曲是得到了第一名。应该说这首歌呢，是经历过被前好友兼歌曲制作人的背刺之后呢， Ava Max 把这种悲伤化为动力哈，然后出了这一首歌，就觉得好像那个曾经的好朋友兼音乐制作人离开之后，我依然可以带来很多被大家喜欢的歌曲，这就是歌者的动力吧。所以马上分享就是来自 Ava Max 的新歌叫做 Spotlight Fake，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句一整天。
6: 哎，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6: 那
4: 一起出发吧。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出发吧》。贵阳贵安的夏天真的很甜啊，也是果真甜的时候了。水果采摘季到了，杨梅、枇杷、蓝莓等等。风暖昼长，初夏的贵阳气候宜人，除了凉爽的风呢，还有甜蜜藏在枝头。杨梅、桃子、蓝莓、枇杷，各种的鲜果正值采摘期。周末的时候告别城市喧嚣，来到乡野，奔赴果园，为你准备这份采摘指南，带你打卡夏日果田。杨梅五月到七月，杨梅枝繁叶茂，树冠圆整。

果色紫红，果肉呢酸甜多汁，它是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C， 开胃生津，可以制成果酒、果酱等等。推荐它的采摘地：贵阳市花溪区新少村、贵阳市花溪区小梦红雁村，还有贵阳市乌当区阿丽村。

在贵阳贵安的夏天果真很甜，五六 月的时候呢，可以采摘枇杷。枇杷是初夏的常见水果，果皮蛋黄，果肉呢柔软细腻，清甜多汁，营养丰富啊，有润喉清肺的益处。它还可以做成枇杷膏、糖水等等。推荐它的采摘地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还有开阳县南江乡修文县猫跳河，贵阳市西丰县的鹿窝镇等等，都可以采摘枇杷哦。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旅行加文化，
2: 旅行加赛事，
3: 旅行加康养，
2: 旅行加民宿，
4: 旅行加科技，
2: 旅行加 Travel Plus，
5: 加旅行 Plus Travel，
6: 不只是旅行。

欢迎继续回来，贵阳贵安的夏天果真是很甜的。蓝莓果实小巧饱满，果皮呢富有天然的白霜，果肉酸甜爽口，果香浓郁。它富含花青素，常用于烘焙制作饮品等等。那蓝莓的话，可以去花溪区马陵乡马陵蓝莓示范园去采摘。 6月到8月都是采摘蓝莓的好时候了。那6月到9月呢，还可以去采摘桃子，桃子是夏季必吃的水果，果肉饱满软嫩，汁水充沛，果香清甜，品种繁多，果皮有粉白艳红等色泽，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采摘的地方呢，推荐到南明区永乐乡，还有乌当区情人谷桃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一花一世界。

0: 一吃一大碗，
1: 一去一整天。哎，我们出去玩吧。
0: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1: 那
0: 一起出发吧。

夏日的贵阳贵安确实是果真很甜啊，初夏的浪漫呢是亲手摘下的新鲜酸甜，贵阳贵安果园飘香，风光正好，也可以约上家人朋友，把自然的甜蜜和快乐通通带回家。

关于夏日，可以去采摘蔬果，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贵阳近郊的公园承包整个初夏的绿意，这些地方呢都是免费好逛，而且地铁公交都直达。周末的时候，贵阳人到底去哪了？十有八九都在公园里充电。作为中国首个被认证的国家森林城市，这座城被山抱着，被水绕着，被大大小小的公园缝成了一幅绿色的生活地图。 十座地图，五种治愈方式，不管你是一个人发呆，两个人浪漫，还是一家人遛娃，总有一座公园刚好在你的楼下。 有一种治愈的方式就是爬上公园啦，看城市24小时，适合想换个角度看生活的人。比如东山山体公园，20分钟换一场免费的金色日落，这可是全贵阳看日出日落的好地方了。从山脚到山顶，慢慢走，只需要20分钟。站在东山寺前，整个贵阳老城都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还有黔灵山公园，赏猴、划船、远眺一键 get， 它也是贵阳的人气担当，也是唯一一个集齐了爬山、看熊猫、划船、逛菜市场的公园啊。推荐东门入园，完美避开人潮，峰峦叠翠，山顶的风景更是美妙。如果你不想爬山的话呢，缆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种治愈的方法，遛娃，也遛一遛夏天的自己，适合遛娃的家庭，童心未泯的大人，比如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在这儿呢，你可以打卡贵阳版的莫奈花园。 1314米的海拔是这里浪漫的开始，孩子在这里认识植物，大人呢在这里拍出美美的照片。 月山湖公园，这是一个地铁直达的轻户外基地，出站就是大片的草坪，在这儿一切啊，这个让贵阳的初夏无比的美好。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FM97.2，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旅行家，
2: 旅行家文化，
3: 旅行家赛事，
4: 旅行家康养，
5: 旅行家民宿，
6: 旅行家科技，
7: 旅行家 Travel Plus，
8: 加旅行
9: Plus Travel，
10: 不只是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免费好逛地铁公交直达的地方，贵阳近郊公园承包了整个初夏的浪漫。接下来的这种在公园治愈的方式，就是用汗水把烦恼代谢掉。这些公园适合运动爱好者，想要清空大脑的人呢。花溪十里河滩是骑行的天堂，也是免费开放的。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这里呢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在这骑一圈下来，感觉肺里面都是装满了负氧离子啊。还有贵阳森林公园，中国名园里的森林浴啊，在这里呢有着繁茂的树林，走走逛逛，有人徒步有人骑行，很安心的那种自然气息就会扑面而来了，让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第四种治愈方式，大脑放空，开启公园20分钟，适合想要按下暂停键的人。比如说河滨公园，老贵阳的慢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这里就是贵阳人家门口的公园，散步、健身、下棋、遛鸟、赏花，这里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不需要玩什么，光是待着就已经很好了。还有关山湖公园啊，地铁一号线直达的城市绿肺啊，傍晚散步呢非常的舒适，一年四季也是美景不断，这里让人赏心悦目。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安排。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张占春一歪头，啊，这只镖擦着耳边飞过去了，啊，吓他张大了嘴。徐芳的第二只镖像流星一般嗖就打出去了，打得真叫准呐、啊！从他张着的大嘴打进去的。你想啊，镖要打到嗓子眼儿，这还活得了吗？张占川嘡啷一声扔个大棍，翻身落马，蹬蹬腿儿，伸伸脖，一会儿绝气身亡。徐芳打死张占川，庄丁是一阵欢呼。那徐芳冲着庄前高喊：“主公，我赢了啊！金面相寿侯，这回算数了。”朱元璋乐的眼中含泪呀、啊。徐爱卿聪明绝顶，武艺高强，救了孤王性命，就封你为金面相寿侯。谢千岁，千千岁。紧跟着有人把张占春的战马截住，牵到庄里，想把张占春的尸体呀、啊、搭到一边，已经来不及了。朱元璋和张员外在庄墙上已经看清楚了，远处人喊马嘶，号角齐鸣啊，敌兵像潮水一般杀向小张庄啊。朱元璋因为站得高，看得清楚，敌兵队列整齐，行进神速，马上将披袍挂甲，部下兵各持利刃，长枪手紧护马头，短刀手紧接马尾，铜牌手前边开道，弓箭手贴身相随，骑脚下巴拉拉跑了一匹花斑豹，马上端坐一个人。朱元璋一看带兵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德才。朱元璋说：“张员外，李德才带领人马前来接应张占川，张占川已被徐芳打死，他焉能善罢甘休？我们这个小庄子恐怕要被他踏为平地，赶快鸣锣收兵，叫回徐芳，悬起吊桥，命众庄丁带上弓匣药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上墙守庄。好， 张员外一声令下，跟着汤汤汤三棒锣响，徐芳带着庄丁一溜烟一样跑进庄来，吱吱呀呀，吱吱呀呀，吊桥挑起来了，庄子门咣当也关上。庄子人听说大队敌兵来了，一时慌了手脚，乱成一团呐。小厨子徐芳很有主见，诸位别乱，哎，张振川怎么样？他都死在我的枣湖镖下啊，外边不管谁来了有我呢。为什么有主心骨啊？也是啊，给朱元璋吃定心丸，里边怎么乱不提，再说李德才。前者看见张占川追赶朱元璋就知道不好，带两千人随后就追来了。哎，他倒走的倒是挺近也挺快，等来到庄前，李远看见庄前一片寂静，怎么回事？地下有几具死尸，来都切近一看，哎呀，死的是他们人。军卒报，骑兵军士得知大事不好，李虎张豹双双阵亡。报，我家代王死在了血泊之中。啊，李德才吓坏了，他赶紧盗窃进下了马，看见了张占川抱着死尸放声大哭。是啊，李德才不仗着张占川他能有今天。哎呀，大王啊，不想某家晚来一步，哎呀，你就一命身亡啊！快把尸体搭到一旁抬回去。众将也都下马，把李虎张豹的尸体也抬到一边，干嘛？要运到滁州厚礼安葬。再看手下的兵丁将官各自下马跪地大哭啊，大王，我等愿以死相拼，为你报仇。这边把尸体抬走了一面，命人工庄。军师，我们刚才已经探听明白了，这个庄子河又宽又深，吊桥已经挑起了，里边有庄丁死守，实难攻取，我们没带攻城的梯子呀。哼，这么办，把小张庄给我团团围住，放火火烧小张庄。霎时间两千人马就把庄子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弓箭手点燃火箭，搭弓在手，只等一声令下，千支火箭齐发，要把小张庄变成一片火海。外边传令，庄子内的庄丁听得清清楚楚啊，我的妈呀，常言说得好，水火无情啊，要是一放火，我们在庄墙上还不被烧死，一个个吓得趴在地下不敢动了。这阵徐芳等人把朱元璋和张员外也保护下了庄墙，回到厅里再想对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远处不亮不亮亮亮亮亮亮，马褂銮铃之声，看马来报。启禀军师，得知大事不好，西吴元帅张玉带领大队人马追上来了。好，张玉怎么才到啊？前我不说过吗？他把道走错了，所以李德才走在前，他后到的。李德才听说张玉追来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心中暗想，这一仗我们损失太大，大将李虎张豹阵亡，偏将郭雷傅天金贵齐恒也战死了，大王也死了，军心浮动，在遇见张玉的大军必然不战自溃呀、啊、只盼到那时我的性命难保，倒不如退回滁州另谋良策。既然大王不在了，那么我就应该成王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光为了给张占川报仇，报不好再把命搭上，吃啥可都不香了。他打定主意，急忙传令，众三军哟，赶紧撤兵奔滁州啊！这仇不报了，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就是小张庄吗？ 单等张越人马撤走之后，我们再血洗小张庄，快跑，跑晚了个没命啊。是啊，就在这阵儿，张越领人追来了，他远远就看见有敌兵围住了张庄，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张玉就明白了，准是主公被围庄内。他立刻传令众将官随本帅前去解救主公，说罢一马当先向小张庄冲了过去。眼看离庄门相隔不到一里地，就见呢围庄的敌兵纷纷撤退，很有秩序啊。张玉心中惦记朱元璋的安危，顾不得追赶敌兵，急忙到庄前带住战马往对面看了看，吁，时间吊桥高悬，庄门紧闭，却不见一个护庄之人。因为庄丁啊听说李德才要放火箭，吓得全趴在地下谁也不动。张玉一看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叫军兵冲里边喊起嗓子，还有人没有。中军站在了护庄河对岸，高声喊喝，鸭呆，庄内有人没有啊？请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时从垛口那慢慢的伸出几个小脑袋，哎，你们是哪来的？哦，我们是新王驾下的军兵，我家元帅是前来寻找主公新王的。中军说到这儿，再看墙垛口的，呼啦一下子站了一大群庄丁啊。庄丁们高兴的欢呼，这回可好喽，我们有救了，快快去报告张员外，嘿，咱们哥们命大，救星到了。哎，你瞧西屋人马多威风啊，快送信儿，快送信儿。有人噔噔噔噔噔噔下了庄墙，直奔张员外大厅，到里边报告朱元璋和张员外，说张玉元帅来了。朱元璋闻听喜得不知如何是好，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是啊，得救了，保住性命了，立即同张员外、姚猛、徐芳等人出庄迎接。张玉来到谢晋，急忙施礼，主公啊，您受惊了，张玉劳而无能，救驾来迟，望其恕罪。哎呀，张员外，你要这么说，小王无地自容啊，都是我上战场没打仗呢，战马惊了，给人家张员外添了麻烦。还好元帅呀，我又新收两员大将，这位他叫姚猛，人送外号飞叉将，这位叫徐芳，人送外号圣手小白猿，是他救驾有功，打死了张占川，本王封他金面相兽侯，快见见张元帅。元帅你好，嘿嘿，我给您施礼了。元帅，姚猛这里有礼了。哦，免礼免礼。张玉很高兴，看个一高一矮，这一壮一小，有意思也有不服的。嘿嘿嘿，在这小矬子金面兽相猴，是是猴，嗨，别说那个了，救驾有功，功高莫过救驾，人家当侯爷咱们认了。就这样把大家接到了庄子里，来到张员外家排摆酒宴，给君臣压惊，不再细表。转过来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和张玉正在商量如何破滁州，中军来报汤和将军差人送信，他们已经战败李德才，取得滁州，救出郭员外，迎接主公进城安民，请您起驾。
0: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紧张啊！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
5: 九七二巨好听。
10: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0: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11: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9: 朱元璋闻听，万分高兴，辞别张员外，对张员外千恩万谢，请他到军中当谋士。张员外不去，不行，我不是那个料。只要是贤王能够得下天下，到那天我再看您。就这样，朱元璋带着姚猛、徐芳直奔滁州。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单说朱元璋来到了滁州，呵，滁州城家家宣灯，户户接彩，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迎接西屋王啊。朱元璋到那之后，点仓查库，除榜安民，大排盛宴。一方面呢，给他舅父郭光清、七弟郭英和外甥朱元璋压惊，一方面是给众将庆功。酒席宴上，朱元璋封郭光清为滁州王，众人又给郭光清贺喜。李文忠说，舅舅，我娘呢？你不用担心，你的母亲呢，叫我派人送到襄阳去了。我们得下滁州，我就派人骑快马送信儿，叫你的母亲以及你的舅母速到滁州，我们全家团圆。滁州城庆贺三天，然后元帅派出各路人马探听军情。醉毛陈和呢，也不开肉铺了，给滁州王郭光清家当家将。醉毛有功啊，哎，挺高兴，不久又娶了个寡妇给他生儿育女。关于醉毛陈和的事儿，咱就不再细说了。没过多久，朱元璋已把家眷接来，这样夫妻团圆，姐弟相逢。嗯，转过天了呀，亳州郭子兴的二房妻子张氏派人把女儿小慧送到了滁州。这回朱元璋是一妻一妾，马大脚、马秀英给他生个儿子，这些事儿咱不再细说。这些天呢，最高兴的是郭光清。按照朱元璋的安排，全军将士在滁州休息，操练人马，养精蓄锐，准备再战。这时天已经很冷了，要下雪了。单说这一天，朱元璋与谋士李善长正在王府书房吃茶。这李善长啊，在渔桥收鱼金镖的时候就跟过来了，他掌管军粮。突然连龙八搭一起，张玉进来了。主公你好。哦，张元帅，快请坐，请坐，在左边坐下来，献茶。茶罢隔盏，朱元璋问元帅，你到这儿有什么大事要议吗？哦，王爷，适才探马禀报，说元朝至正天子命太师陀陀挂帅，带兵南下，要攻打滁州。陀陀带兵20万离了京城，直奔滁州而来。哦，朱元璋闻听。

我能不能打过他。可现在谈不到这些了，既然起兵造反，就别说怕子，得打气儿啊。张元帅，常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元帅速作安排，准备迎敌。哦，臣已做了安排，但有一件事儿需要禀明啊。哦，什么事啊？前者臣在渔桥镇时蒙主公错爱，封为元帅。张某自知才疏学浅，不称其职，也曾言明我只能做一郡之领将，如今我虚无雄踞大江以北，绝非一郡之地，兵过数十万，战将几百员，臣虽有治军之志，但力不从心呐、啊。打妥妥带兵南下，其势浩大，臣才能有限，恐误了军中大事，臣请求退位让贤，愿听调遣。西吴王听罢沉思片刻、哦、张元帅，你的难处本王也知道，可是妥妥大兵不久就到了，若是别求元帅恐怕来不及了。元帅既然愿意让位，你看这些战将当中谁能当其职，只要元帅保举，本王即当重用。张玉微微一笑，非是微臣藐视众人，诸将中无人能任其职，他们只够将不够帅。既然如此，张元帅你还得全领帅印，本王慢慢得闲之后再做商量。哎呀，主公，微臣已经为我主选好了一位元帅，他的才能胜我百倍。哦，老元帅，不知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啊、哦，他就是北国元帅太师妥妥的得意门生，他的大徒弟，此人姓徐，名达，字国显。徐达，徐国显，此人胸怀锦绣，富饮珠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略，三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通，排兵布阵无一不精，其人敢比成汤之遗言，齐国之管仲，兴周八百载之姜吕望，望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倘若他挂印为帅，执掌兵权，哪怕敌军压境，主公若得此人，定能平定天下，一统山河。西王闻听徐达二字，叹了口气，唉，徐达的才能我也知道，不过要把他请到西吴来，嘿嘿，恐怕不一般道啊。为什么？第一，我与徐达素不相识，第二，那徐达是当年元朝的红袍元帅，大元朝也重用的，他又是妥妥的门生，你想啊，他怎能隔断师生之情，君臣之意，前来助我呢？张玉含笑说，主公啊，徐达的底细微臣已经摸清了，他在朝当官，目睹耳闻朝廷昏庸残暴，忠奸不分，对百姓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早已料到这个腐败的朝廷不久就会土崩瓦解，曾多次劝说妥妥不要为虎作伥，与百姓为敌，妥妥就是不听啊。师生为此不和，那年妥妥在京城假设五科场，要用十条绝后计陷害天下英雄，徐达得知，跪在妥妥面前苦苦进谏，言说这么做百害无一利呀、啊，这么做伤人呐、啊，我们要损兵马，耗钱粮，废国堂，遭民怨，事若不成反而生乱。妥妥不大其言，徐达一怒之下辞职还家，退归林。

0: 一下隐居在广泰庄。想当年周文王渭水访贤，刘玄德三顾茅庐，难道主公您就不能学一学这些古人吗？对张家这种忠贞无二、豁达大度，西吴王心中十分感动。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对于张悦这种忠贞无二、豁达大度，西吴王心中十分感动，事关重大，朱元璋。

可没有立即决定，这个人很谨慎。他跟张玉、李善长说：“请徐达出山拜帅，可是军中大事，唯恐诸将置之有张玉，不知有徐达。倘若将帅不和，乃是取乱之道。莫若把此事先与诸将当面讲明，若大家拥戴都同意，再请不迟。”两人都同意这么做，于是传下话去，全军将士可以议论三天，拿现在说先公事后再请贤。到了第三天，朱元璋升坐阴安殿，召集文官武将商议聘请徐达之事。朱元璋说：“前者本王与张元帅商议聘请徐达出山为西吴总督兵马，抵抗元朝大兵，本王唯恐众位将军中有不同意者，到那时将帅不和，自生其乱，故而特令众将议论三天，如果大家不愿意请徐达，此事就算作罢。”大家闻听，齐声说道：“主公，徐达乃当今奇才，若得此人，便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哪怕元朝不灭，各国不平，众将中没有一个人反对西吴王请徐达的，一致拥护。西吴王这才决定聘请徐达出山。”就在这阵啊，军事老道刘伯温从襄阳九郡归来。刘伯温是到处走，最后到襄阳看看治理的怎么样。西吴王很高兴，就把张玉辞帅荐贤的事儿对军士讲了一遍。刘伯温高颂道号乌梁天尊。徐达、徐国显是个难得的人才，贫道心中早有此人呐、啊、只是因为张元帅在位不便多言。张元帅既然让位，我也赞成由徐达统帅全军，不过这个人不好请啊。朱元璋一听请徐达的决心更坚定了，好，那咱们就请徐达。等等，主公你想怎么请呢？哦，明天呢、啊、准备一份厚礼，带200名亲兵，我亲自去请徐国显。不行，主公，你要是带礼物带军卒，你请不来。那得怎么请呢？你要请徐公，一不要带兵，二不要带礼，只能乔装前往。这是为何呢？唉，主公啊，想那广泰庄离我们滁州只有百里之遥，附近都是元军管辖之地，如果你带兵前去，必然要引起敌人的注意。依贫道之见，你只能带一两名保驾武将，改扮成老百姓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广泰庄。哦，那么谁和我去合适呢？张玉说：“老夫不才，愿保驾前往。”西吴王看了看张玉，自从张玉挂帅之后，鬓边又添了很多白发。老元帅偌大年纪，又是隆冬季节，路途之上多有不便，再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你不能去，那带谁呢？有人说你带李善长吧，他有韬略有口才倒是合适，可是他是个文官，万一路途上出点麻烦，他是无能为力。朱元璋犹豫不决，一扭脸儿，看见胡大海了，心中便有了主意，跟张玉说：“元帅，我想你还是留守滁州，让军师帮助你守城，我带我二哥胡大海前去吧。”朱元璋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这叫知兄莫如弟呀、啊、他知道胡大海这个人总好无事生非，自己不在谁也管不了他，带了他去可省了元帅和军士许多麻烦。胡大海这个人呢，平时整天就吃饱了
就睡觉养膘，哪儿也不动，叫他溜达溜达吧。就这样，张玉和军师都同意了。有人一送信儿，可把胡大海急坏了。什么？要带我请徐达？他可犯愁喽。哎呀和，呀哎和，怎么单叫我跟着去呢？这不是要我的好瞧吗？外边天阴的像锅底一样，来回200多里，万一碰上援军，我哪里是人家对手啊？我不能去，我得好好的跟我四弟说说。想到这儿，他来找朱元璋。朱公，我可不行，我大字不识，嘬嘴笨腮的，哪干得了这个事儿啊？请贤可是耍嘴皮子事儿，咱可干不了。你呀，还是带别人去吧。朱元璋笑了，二哥你就甭推了，咱们哥俩一起去，这是表明对人家尊敬啊。我们这弟兄几人，你是哥哥呀，如果大哥在这里，我就不要你去了。胡大海一听朱元璋提到大哥，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大哥五夫武殿章带领众弟兄闯出京城的时候，守在了张义门。一看胡大海没出来，武殿章又回城里了，哪知走岔路了，胡大海出来一下子把常遇春的大枪勾倒，千斤闸呱嗒就落下来了，把五夫武殿章困在京城，到现在生死不明。胡大海后悔呀，都怪我，大哥有个三长两短的，是我害的。所以平时弟兄们遇点分歧之事，只要一提大哥，谁都不争不闹。今天朱元璋无意中提了一句大哥，胡大海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问西吴王，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二哥呀，我求贤若渴，心急四箭，既然二哥你没有别的事儿，咱们马上动身。哎呀，主公啊，外边可飞雪花了，下点雪有什么呢？既然如此，那马上就走。别去，咱们明天走。转过天来，张玉说，你保主公啊出滁州，上西北大道，望着山走啊，前面那座山叫飞熊山呢，广泰庄就在飞熊山里。路呢往远说也就100多里地，胡大海说就这100多里地，沿途援军设有防地，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你别看胡大海粗鲁，到重字时候啊，哎，他粗中有细，心眼是蛮多的。他这么一提，郭英、汤和、邓禹都整了要去。张玉说，众位将军不必争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公只管放心前去，我已经派暗探隐于途中，一旦有事儿，飞报滁州，援军即刻可到。这么一说，胡大海也就不再提什么了。就这样，哥俩出了门，上马直奔广泰庄。朱元璋和胡大海他们俩骑的马都不错，穿林过岭，顶着嗖嗖西北风，很快就来到飞熊山下。这个广泰庄就坐落在飞熊山的山环里边，弟兄二人带住了马，都松了口气儿。就在这阵儿，从飞熊山的小道上下了一个樵夫，就看他头戴卷檐毡帽，身穿青布棉袄，肩挑着柴火，一边走一边唱着山歌。朱元璋侧耳细听，他唱的是我村有英贤，胸怀13篇，就有凌云志，肝胆照河山，严车困良计，蛟龙卧沙滩，生不逢尧舜，时来待何年。朱元璋听得真切，心中暗想，看来这广泰庄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就这么一个打柴的

0: 樵夫竟能出口成章，那徐国显又当怎么样呢？他赶紧下马，紧走几步，来到樵夫面前一抱拳：“樵夫哥哥，请了。”樵夫见有人搭话，急忙止步，放下柴担：“
1: 还礼还礼，这位壮士，你可是晃我吗？”“
0: 正是。”“你有什么事啊？”“请问前边可是广泰庄？”“
1: 哦，对对对，
0: 你直往西，到了上坎儿，西边就是广泰庄。”“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瞧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那徐达、徐国显可在此庄居住？你算打听着了，庄内大街中建路北有一家灰门楼，那便是我数个字说徐达的府宅。多谢樵夫哥哥指点。壮士不必客气，咱们有缘再会。樵夫担着柴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了。西吴王朱元璋和胡大海上了马，又走了3里多地，才来到了北山坡下。这块啊，坐北朝南一溜北房，外边用篱笆围着，在房前呢挂着个小茶幌子，对着个茶馆，两个人骑马上了山坡，往西观看，挂了个木牌子，上有3个字。广泰庄。哦，到了。两人加快脚步进了村口，顺着东斜大道又走了半里来地，就看见坐北向南有一座宅院，蒙牛顶架着墙头，前后5层院子，前面是广亮大门，门前有懒凳，当中挂着一个大门灯，对面是影壁墙，磨砖对缝，13凳青石台阶，门前有龙爪槐，拴马的庄爵和上下马石，门前

0: 有人，门洞里也没人。胡大海刚想喊，朱元璋把他拦住：“慢，别去，咱们是请闲来的，你别呼号，听着没有？
1: 怎么了？那没人不许喊吗？
0: 你等等等等，快下马下马！哎，甩凳，两人下了马，把缰绳拴在了庄爵上。听我的啊，不许你乱喊。我知道了，你去吧。”朱元璋这才登台阶，站在门前，冲着里边问了一声：“门上哪位听事？里边有人吗？”言还未尽，就听着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老人岁数太大了，头戴甩头哥的青毡帽，身穿青棉袄、青棉裤，足蹬啊高腰的棉靴子，再看法似三冬雪，虚如九秋霜，皱纹堆垒。啊，什么事儿啊？朱元璋急忙上前抱腕拱手：“老人家，借光了，请问此处可是徐达、徐国显、徐公的府地吗？”老人听这话，上下打量了一眼朱元璋，见来人正在壮年，相貌堂堂，虽然穿一身便衣，扎襟见袖，披着青缎子斗篷，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1: 啊，是啊，徐员外就是我家主人，你找他有事吗？贵姓啊？
0: 朱元璋左右看了看，一看四下无人，压低嗓音说：“
1: 老哥哥，我是从滁州来的，我姓朱，名元璋，字国瑞。”
0: 用手一指胡大海：“这位是我二哥，叫胡大海。我们来到贵庄是特意向徐公请教的，求老哥哥替我们禀报一声吧。”啊，
1: 哦，原来你们是来访我家员外的呀。哎呀，可真不凑巧啊，我家员外午饭后刚刚出去会友赏雪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小老儿他出更才回来，你们要等到天黑呀、啊、才能等到啊。
0: 哦，朱元璋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怎么人家刚走我们就来着呢？要说等着吧，夜幕将垂，雪花飘飘，一直等到天黑半夜，可也真够劲儿的。要说走吧，又觉得怪可惜的，顶风冒雪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见着徐达就回去，也不好说话呀。西吴王回头看了看胡大海，表面上和他商量商量是走还是不走，实际上是想找个台阶啊进去等候。他问二哥呀：“徐贤是定更才能回来，我们是等他呢还是回去啊？”胡大海早就冻得够呛了，一听朱元璋问他，赶紧说：“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在这儿等着多冷啊。”朱元璋又看了看那位老人家，人家像没听见一样，根本没搭这个茬，那意思好像是我不管你冷不冷，爱等你就站在那儿等着，不爱等你就走你的呗。西吴王一瞧人家没给台阶下，那就干脆回去吧。
1: 啊，老哥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我们还来，徐公回来的时候啊，请您转告他，就说我朱元璋来过了。
0: 那老头冷冷地说：“哦，我知道了。”咣当，把门关上，嘎楞还插上。胡大海这个气呀，嘿，好容易来到广泰庄，人家还没在家，真倒霉，来回白跑200多里地，挨了阵子冻，还生了一肚子气。
1: 窝囊。
0: 朱元璋说：“二哥别说了，咱们走吧。”就这样，两人解下马的缰绳，各自上马转回滁州。这雪整下了一夜，第二天呢，一看地面上雪 半尺多深了，有的都一尺深了。朱元璋大老早就来找胡大海，二哥，咱们还得去呀。胡大海真是懒得动弹呐。
1: 哎呀，我说主公啊，这么大的雪怎么走啊？咱们改日去不行吗？
0: 二哥，我们昨天跟人家说今天准到，如果不去岂不是失信吗？
1: 好，那咱们走。
0: 下刀子顶着锅也去。说着话，弟兄二人来到外边，刚刚认凳跨上马就出来了。雪还在下，北风啊呼呼的吹呀，呜哗，两人顶风冒雪，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广泰庄。一进庄口，朱元璋就瞧见昨天开门的那个老家人正在门前扫雪呢。他赶紧下马，拉着马来到老人家近前，满面堆笑：老哥哥您早啊，你可曾转告给徐公了吗？老人家带搭不理说：
1: 哦，对不起啊，我们员外啊昨天没回来。
0: 胡大海一听，得，又白来了，嘿，真丧气。哎，我说老头，你们主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老人家一听胡大海说话带刺儿，就更不耐烦了。他看了看胡大海，把脸往下一耷拉：
1: 我也说不上，他出去要是遇上好朋友那就更没准了，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一月半月，再说就没准了，还兴许啊住个一年半载的呢。
0: 胡大海一听这话，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哎，我老头，你这怎么说话呀？
1: 我想让你告诉我们一个准日子，省得我们来回白跑道。
0: 你可倒好，一句有用的也没有，说了一大堆都是没准的话，这不是成心吗？
1: 老家人一听这话更火了：你白跑不白跑的我管得着吗？
0: 你着急你自己去找啊，你跟我发什么火啊？这是岂有此理。你
1: 胡大海刚要瞪眼，西吴王赶紧上前拦住：二哥，咱们是来访贤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他回身跟老家人说：老哥哥，你也不要着急，既然昨天徐公没回来，那我们就明天再来。二哥，咱们回去吧。
1: 胡大海一听，怎么着，明天还来呀？你可真有这份瘾呢、啊、大冷的天儿，一个来回就是200多里地，冻得手脚发麻，耳朵肿得跟流利似的，把嘴唇冻得都不会说话了。要是天天白来，这罪还有头吗？
0: 照这样一辈子见不着徐达，干脆我出个主意吧，按照我的主意办，我就不信请不出徐达来。
2: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下。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每一次听到 AJR 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呢，你都会感觉到一种来自青春的力量。刚听到这首 Week 是再一次用他们标志性的电子符号的音节和节奏来重击了我们的耳膜，仿佛是在宣扬着一种青春就是需要我们来绽放自己，用力活出你的色彩。他们的风格呢，其实跟不少的流行独立乐队会有一些区别，因为你在听到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细腻和温柔，并且能够体会到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在整首歌曲的编排上呢，除了保持是一贯的有趣搞怪之外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不会有任何的审美疲劳，是非常用心的在创作他们的每一首作品。

Lady Gaga 在近几年呢，除了是在音乐风格上有很大的突破之外呢，在电影方面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演出。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是收录在让 Gaga 重回巅峰的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讲述的是两位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在 Gaga 迷人的声线当中呢，是透露出来了一种温柔，但是却非常的有力量，可谓是他在近几年当中的最动人的抒情单曲。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呢，当年是出乎意料的提名了 Grammy 年度歌曲。

说到复古这两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 Dua Lipa 的名字，所以 Miley Cyrus 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并邀请了 Dua Lipa 一起来合作全新的歌曲 Prisoner， 想要把这个复古的浪潮呢是引向最高峰。这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英国，一位是来自于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当他们的声音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倒是很多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Miley Cyrus 的力量感再加上 Dua Lipa 他的有一点点低调，有一点厌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带有冲突的美感。

其实最近的复古的风潮，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在音乐界呢，都是大家追求的一种创作路线。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Don Diablo 和 Eamon Beck 再联手到一位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手 Trevor Daniel 发行的全新的单曲 Kill Me Better。 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有非常大的冲突感，搭配上了复古的风潮，再搭配了一些80年代 rap 的曲风，其实还有一点未来感，这是讲述了对于自我的怀疑和内心挣扎的一首歌曲，因此是非常的有力量。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Don Diablo, Eamon Beck 还有 Trevor Daniel 一起来合作的 Kill Me Better。

Kiss Up Life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Jessie Ware。 Kylie Minogue 对于很多新时代的粉丝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如果你回看一下90年代的欧美音乐的流行史的话呢，就会发现 Kylie Minogue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启蒙时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当时在自己的唱片销量比较低迷的时刻呢，她是非常大胆的开始了转型，让自己的风格呢也是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在英国呢，她的唱片销量仅仅是排在 Madonna 之后，每一次的演唱会呢也几乎是达到了万人空巷的效果。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nan Gray， 这位来自美国流行歌手，也是被大家称作是宝藏男孩。今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Telepath， 动感的节奏再加上他迷人的声线，让很多歌迷都把这一个作品呢是称作是他的迄今为止让大家最觉得抓耳的歌曲之一。歌曲内容呢讲述的是有位男生呢，他在失望过后说，其实我对于

于你来讲是有心电感应的，我会感应到你之后一定会再次找到我。这样的内心非常自信的男孩呢，通过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对待你的爱情，回避爱情是会让你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Coldplay Telepath。

0: Fozia Puppet。 这首歌曲呢是20岁的摩洛哥的创作女生 Fozia 带来的全新的单曲，歌曲当中是加入了阿拉伯的语言的元素，搭配上 Fozia 自信的嗓音，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歌词当中的力量。每一个人呢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的，不想是成为任何人操纵的傀儡。这首 Puppet 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感情当中，活出自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Fozia 也是目前在流行乐坛上非常被大家看好的一位女歌手，小小的年纪呢是除了精通多国语言之外呢，还擅长多门的乐器。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多时候自己也是创作人之一。
1: I've

今天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ord Mood R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ord 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在最开始我们了解到 Lord 的时候呢，仿佛是一位一直在强调自我的个性宣言的叛逆的少女，但是在这一首 Mood Ring 当中呢，我们是听到 Lord 放松下来的心情，感受到了他在每一个字眼，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整体的状态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是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之前 Lord 是关掉了社交的账号，回到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乡奥克兰当中，在这里伴随着沙滩和阳光，每天是以非常温馨的状态是度过了不少和歌迷朋友还有家人的生活的碎片，享受着这样安静的瞬间。因此在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呢，你会感受到 Lord 已经完全的放松下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愤怒的小女孩了。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Lord， 希望也给大家在不安和焦躁当中呢带来一点点回归到内心的状态。 Moon Ring Lord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

0: 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1: 不用大笑
0: 也一样快乐，
1: 拥有热爱
0: 就足够幸运。
1: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西兰花开了一家情绪招待所，在冰箱三层。那天来的第七个顾客是菠菜。菠菜问，害怕失去一个人会是什么反应呢？西兰花没有解答，而是反问，你跟猪肝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菠菜笑着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失控，会吃醋，会慌张，想念心动，感觉整个情绪系统喜怒哀乐全都乱套了。西兰花就问，那现在呢？菠菜突然忧伤起来，结婚吧缺一股劲儿，分手吧有点不甘心。西兰花问，是准备拖着呢到分手了，还是打算去抢救一下呢？那就肯定抢救啊。西兰花就说了，一个害怕失去你的人会不断地用行动告诉你我喜欢你，其实他也在确认你喜欢他。我们为什么害怕失去？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确认？是因为偶然得到，那天你偶然得了一块糖，很开心，藏在口袋里，捂得紧紧的，你还是担心会丢，于是隔一天你拿出来看一下，再呢就很踏实，然后再放回去，隔一会儿又拿出来看，反反复复的拿出来，就会有人盯上你的糖。你的糖是什么口味的？你的糖从哪里买的？你的糖可以分我一半吗？他会想尽办法拿走你的糖，他说我喜欢你。你哪儿见过这般热情奔放直白的喜欢呢？整个人飘啊荡啊，像风筝飞上了天。可是有一天他没说喜欢你，你慌了，开始紧张，他是不喜欢我了吗？怎么办呢？你有一块糖，是不是可以换他再喜欢你一下？然后你从口袋里掏出你保存很久的糖，满怀忐忑地递给他，他拿到糖吃了，很甜。你的糖没了他就走了，风停了，风筝就落下来了。怕失去的一定会失去，需要条件的爱，条件失效了爱就没了。这爱呢，是一个大大的糖罐，每一种情绪都是一块糖，有的糖很甜叫喜悦，有的糖苦叫忧伤，有的是酸的还有辣的，不分好坏，你要去做一个糖罐而不是一块糖。把偶然所得的那一块糖举一反三，我喜欢你只是一块甜甜的糖，变成你需要我，我有一罐糖，酸甜苦辣我都有，你所有的情绪是我制糖的材料，我能接住你所有的情绪，我是你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是底气也是安全感。怕失去怎么会是爱呢？直到有一天糖罐里没有了糖，可能对方先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没关系我有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放进糖罐里，听糖落下的声音叮叮咚咚，每一声都敲在你的心尖尖上，那就是行动啊。你不要听那一天他说了什么，是要在他做了什么。用耳朵恋爱的人很容易被骗走唯一的糖果，用心谈恋爱的人才会被奖励一大罐糖果。一个也喜欢你的人怎么会给你怕失去他的恐惧呢？

0: 见你。
1: 说来道理我们都懂，没风的那一天风筝只是飞得不高，因为跑起来就会有风，只是人家愿不愿意为你跑而已。跑起来风很大，耳边呼呼地刮着。

跑起来那一刻你就很突然意识到，我喜欢你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能力。我不怕失去你，因为喜欢那是我的能力，是一种制造糖的能力。我的糖给谁都千滋百味。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今天有个朋友问我说，人如何想摆正心态，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呢？我想了想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你又不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3: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4: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这两天看到有留言说，真正结束的信号是曾经深爱的对方都能够真诚地放下过去，而放下的证明是彼此不再对重归于好抱有任何幻想。确实啊，真正的爱情终结是当你们从曾经的念念不忘变得云淡风轻，从深切的牵挂变得漠不关心。它体现在你接受了自己未来生活中不再有对方的存在，同时也不再回避对方即将开启新篇章的事实。我的一个朋友分手之后，大伙都觉得很可惜，感觉他们各方面都很配，怎么就不能再磨合一下呢？然后我试图劝过他，希望他们能够平静地坐下来再谈谈，可他却说，我们的情况我很清楚，一年前我已经察觉到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地走下去，只是那个时候觉得放弃了好可惜，所以彼此都在拼命地硬撑着。可是需要很费力才能维持住的感情又怎么可能会好起来呢？所以他这回考试也通过了，我工作也换完了，我们就可以安心地离开彼此了。听到的最后的一句话之时，真的是那种心被揪住的疼。两个人没有责任，没有诋毁，相互也不责怪，反而在感情的最后都在极力的维持，并且关心着彼此的状态。可无奈的是，最后仍旧是分道扬镳，把对方送到了另一个人的怀抱里。你看，爱情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少一样都圆满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似乎好像很少听谁说起失恋这两个字。以前总会有人大半夜的找我喝酒哭诉，甚至咒骂对方有多么的不是人，可是这些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反而面对分开似乎都开始变得平静很多。面对分手再也不是横拉竖拽，再也没有什么歇斯底里，大多的人似乎都能够很自觉地让开一条路，将那个不合适的人放回到原来的生活里。是真的不在乎吗？当然不是。面对分手这件事，所有的人心里都会有痛，半夜仍旧会想念到哭湿枕头，停留在好友见面的手指仍旧会百次万次地犹豫着要不要按下那个删除键。只能说是我们变得成熟了，成年人的爱与不爱就这样变得克制了很多，因为我们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伤害到那个爱了很久的人，哪怕是现在已经没有身份和资格再去关心对方。

感情这个东西就是一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你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在离开你之后学会了很多爱的技巧，他可能变得细心很多，对方又可能变得温柔许多，他们都可能更懂得如何去珍惜一个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看到曾经爱过的人以后过得真的很幸福的时候，除了心里某一刻上头的自私感以外，转瞬间居然还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分开也许是对的，两个人为爱都在牺牲退让，然后才让彼此变成了更好的人。因为你接受了很多的事实，你也明白很多时候光有爱是不够的，也许是家庭原因，父母反对，也许是终究熬不过的异地的生活等等诸如此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人给我的留言，真正的结束信号是曾经深爱的双方都能够真诚地放下过去，我们都能够真诚地对待彼此的感情，既然没有结果没关系，我们爱过就好。不得不说啊，那些发生的事情已经是无法改变了。就像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里面，分手后的两个人再次见面，彼此身边都有了新的恋人陪伴。故事结尾是他们擦肩而过，对着彼此的背影轻轻挥了挥手。也不得不说啊，坦荡面对过去，接受曾经爱与不爱产生的所有结果，不憎恨前任的生活，不再对对方去抱有幻想，才是最好的放下。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再试图去追讨，未来的日子才值得我们去期待。我是关注江南音乐推荐，于是月光。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

0: 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上学那会儿，半生缘中有一句话让大伙儿特别喜欢，请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在等待你，无论何时何地，你要知道总有人在。在爱情的诸多表达当中，我爱你，我陪伴你，和我们在一起，哪个最为动人？或许每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各有千秋，但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人产生特别的情感时，有一种感觉一定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就是你对我是特别的。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面看到大张伟的一番话，冷漠的人之所以冷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这句话曾经触动了无数的人的内心，直击许多人对于感情的看法。的确啊，当你遇到一个能够让你从冷漠变热情，从寡言变得愿意分享，从混乱变得对未来充满希望，并愿意共同规划未来的人，那么你们就是彼此爱慕的人。朋友是一个性格直率的人，从他的言辞，从不客气，甚至有时候他会让朋友们觉得无言以对。他天生脾气火爆，我不止一次见过他因为不满的事情而大发雷霆。尽管他知道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改变性格并非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经常提醒他，这样的脾气很难找到女朋友啊。然而大学毕业之后，他竟然开始恋爱了。他日常分享的甜蜜时刻，每一次都是对我们怀疑的有力回击。我们很难想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够接受老张的坏脾气。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友啊，是在一个朋友开的咖啡馆里，由于天气炎热，店里面提前准备了冰水。老张带着女友刚坐下，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向服务员要

原本重重落下的巨石却变得轻盈如雨，温柔的连风都停止了吹拂。我们都知道啊，爱上一个人往往是一瞬间的感觉，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对于不爱的人，即使时间再长也无法激起内心的激情。我非常喜欢《恋爱的犀牛》当中的一句台词，你是独特的、唯一的、温柔的、纯洁的，如天空般广阔。你是我温柔的手套，冰凉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有人说，生活中许多经历都会促使着我们去成长，但爱情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可能也是因为爱情赋予我们勇气和力量，教会我们许多东西，让我们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与过去的自己有所不同。遇到这个人，我们不再冷漠独立，变得温柔柔软。遇到这个人，我们可以放下过去的坚持，放弃旧的标准，甘心情愿地去为对方改变。人生短暂，真爱难得，就希望我们都能够将珍贵的喜爱投注到真正值得的人身上，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眼中只有彼此的人吧。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0: 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2: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旋律来自于林俊杰和韩红《飞云之下》。其实近一段时间炒作的比较凶的就是一个2024歌手这个节目，然后呢所有的歌手都杀疯了，然后现在歌手这个栏目呢又开始甄选一些歌手来这个跳踢馆这个节目，然后韩红啊，大家最期待有韩红、林俊杰哈，当然有没有王菲我不清楚，不过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听到王菲的歌呢。

哎，两个都属于唱将性的人啊，就我觉得应该两个人都可以合并称之为这个行走的 CD。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将爱》专辑里的歌曲《玄牧》。

听着旋律，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就叫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听着旋律，我们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关注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6: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外直播的五点超会玩，下班路上和我们一起玩起来。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大家好，
0: 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七二玩在一起，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微信以后呢，下方直接像这个发微信一样留言就可以了啊，尽量不要发语音哈，我们不是很容易听得到。
1: 是的，发文字就好了。今天呢，我们依旧来说一说美食。每次到这个点，就是慧宇和小沙特别饿
0: 的阶段，
1: 然后可能很多朋友在下班路上正在开车或者是在听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哎呀还好吧，比起这两个人好一些，就起码马上要到目的地吃晚饭或者马上回家，但我们就一定要到下节目的那个点才能够有这个吃晚饭的时间，还是觉得比较饿的。但是我觉得饿啊就饿习惯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
1: 啊，孩子不习惯了吗？
0: 习惯不到马头人。
1: 但是讲到就贵州的美食，除了本身就很好吃之外，但不得不提一个网红幻俊
0: 啊。
1: 哎呦，真的是
0: 他就是首先啊，他个人的这个语言和他的表情，
1: 他的内容，视频内容，
0: 他个人来说，
1: 他的风格，
0: 他就比较夸张，夸张的一个人，
1: 夸张的一个。
0: 但是呢，你能想象到他这种夸张呢，不是会让你觉得排斥的，他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在用力去热爱生活的人。
1: 对，
0: 对对对，对不对？就有些人表演程度会过于夸张哈，我们这个看一看一眼就能觉得哪种夸张程度是你喜欢的，哪种夸张程度是你觉得有那么一点拙的，就是很明显。但是像幻俊的话，他就是说，天，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糯米团子？
1: 他是真正的从内心发出的那种感叹，
0: 就是很想吃。而且他的那种有时候啊，一出这个我看见一点那种点点咚咚的哈，手没大包在高铁上哈，天，我还带了什么拿出来一坨坨。那个多多洋芋
1: 上高铁了，我想天啊，他关键的和黑人全部踹大狗火爆多哈。
0: 对，好，
1: 铁粉啊，
0: 来，我们今天呢来讲到啊，我们贵州的这个美食天堂。其实很，我们做旅游广播很多年了，在之前贵州的旅游火就火在我们的这些山山水水风光，
1: 真山真水真漂亮。
0: 然后我就一直在讲，怎么这个贵州的美食就没有火起来呀？你们来贵州是不是都吃到的是那种歪的别着的，就是怎么就没有人来了以后哈，这种到处去讲说贵州好吃啊什么的。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讲说，从去年还是前年，
0: 前年
1: 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某一年的这个五一开始，很多朋友就攻陷到这个
0: 美食的、
1: 蔡家街
0: 打卡，
1: 从蔡家街到民生路去了。我当时还在和小沙讲，我说耶，大家是真的会选的哈，那边有好几家店铺，确实是我们本地人会去吃的。
0: 吃的，对。
1: 然后到现在慢慢慢发展的越来越好，它已经有了美食城，然后有了固定的一个摊位和一个点了，很多朋友都会去那个地方找美食。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贵州的美食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火锅、酸汤，还有一个天然的食材吧，在我们这边那就是牙医。
0: 哎，是。然后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那种比较容易适应世界各地美食的人。然后他就特别瞧不起我，他瞧不起我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我口味单一。我的口味单一是在于什么呢？他说我只喜欢吃贵州菜。然后因为他经常就是到处去玩，他是很喜欢玩的这么一个玩家哈。然后他的工作其实也跟玩有关系，他是专门在那种旅行 APP 端去写游记的一个朋友。
1: 哎呦，真好羡慕这样的工作。
0: 对对对。然后呢，但首先他也是拥有这个雄厚的资金化，就是好。
1: 这个是
0: 对
1: 根本
0: 这些工作上上班的
1: 不受上班的困扰，这个太幸福了。
0: 他这个工作只是他业余的一个爱好去分享。然后他就在讲，我就说天，你吃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就不好吃啊什么的，啊好吃的呀。然后他有一次就约我出去玩，我就不讲是哪个地方哈。
1: 好，
0: 我就因为我还是比较挑剔的，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没有入味，那个东西做的有点腻，怎么怎么样。他就讲，高老马就是你非要吃两碗这个，马上两碗这个最好吃。我说也不是哈，他说我发现我们贵州人有一个特点，贵州美食有包容性，但也有很排外的，比如说像这种折耳根豆豉粕，有些是有点排外。
1: 和大家和小沙分享一个事情，真的很离谱。前段时间不是去北京出差吗？出差的时候，然后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大家在开会，没有一个正式要吃饭的时间，就吃了附近的一家烤肉什么的哈，就是就还好。第二天然后我就和同事约着，我就说
0: 去吃外面的，
1: 我就说随便去吃碗面吧，弄完回去第二天要有工作起很早啊。然后呢那个姐姐就讲，她说哎呦我来这儿吃了几

0: 进来吃火锅吧。然后那个姐姐说，可以的，走嘛。把你疯了。然后
1: 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天呢，
0: 对，他受不了，他说
1: 受不了了，
0: 走。然后我和他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我们三个就去吃那家烙锅，我们去为了证实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1: 是不是贵州的感觉。
0: 然后一上去哈，就先和这个老板讲了两句，就确定他讲的其实不是普通话，就是北京普通话。嗯，然后我就试探性的，我说老板有这个没嘛？他然后这个老板用正宗的毕节话回我，有嘞妹妹，我拿给你嘛。就知道，哎，我们就开始用方言交流了。嗯，这个老板就是毕节人，但是他在给我们上的这些菜里面，其实还是很有北京的风格。就是我们在这边吃烙锅，你不可能看到有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里脊肉啊，那种类似的，就放在煎饼果子里面那种肉，它上来。但虽然是有点奇怪哈，就是可能还是和本地人的口味相同，但是一定离不开洋芋啊。而且他端了一盘折耳根上来，里面还是放的有那个苦蒜的哦，还有一点点
1: 豆丝。不容易哦，在北京
0: 太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北京人不能吃辣，所以他带去的辣椒面可能因为咬的人并不多，一大波苍在外面，没有太多的辣味和香味了。
1: 那个味道，
0: 对，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对于北京本地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哎，然后我们就问那个老板说，你这个店在这开了多久？他说3个月。我说刚刚开始是吧？就祝你成功啊。生意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再有贵州特色一点，那个辣椒能够香一点，不需要辣嘛，香一点的话，哎，我觉得会更好。你知道在他乡吃到了亲切的本地的家乡味道，和听到了家乡人讲话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其实就是你看，慧宇去北京也没有说去很长时间哈，但贵州人的胃就是真的，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可能吃了当地美食几天，你就开始想念
0: 家乡的味道了。真的真的。
1: 好，我们今天来讲到贵州的这些美食啊，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

0: 五点窗会玩依旧和你玩在回家路上，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
0: 今天节目有一点残忍啊，今天节目呢
1: 残忍
0: 来讲吃的嘛，因为大家都在下班路上，
1: 到这一点了就饿了，
0: 听我们两个讲东西的时候吧，讲着讲着我们两个自己也饿，就会吞口水，一吞口水吧，这种连锁反应
1: 就要被大家 diss。 哎呀，我听到你们俩吞口水，我就是这个点了都饿了，那不是很正常吗？
0: 但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它是会有连锁反应的，比如说打哈欠。我打完你肯定就想
1: 打，你讲我现在都想打哈欠，
0: 对不对？然后我一吞口水，别人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也可以吞口水。
1: 会。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贵州美食哈，我刚刚跟慧宇在讲到说贵州美食它一个排外和我们在外地吃东西，贵州本地人对外来外面的美食也会排外，是因为这个贵州菜把当地人养的这个口味
1: 太刁，
0: 真的是有点刁。然后我们本地呢，你会发现贵州菜呢它有很多种的融合，那我们爱吃什么，我们爱吃酸的辣的，对不对？偏咸口一点的，
1: 重口味，
0: 但是偏咸口一点的呢，贵州其实不算是齁严重的那种，
1: 没有没有，
0: 就是我们不吃那种重盐的东西，
1: 不是的，
0: 对吧？然后呢，我们也贵州人其实也爱吃甜的，我们的甜的取决于，比如说更偏向于冰的这一类东西，我都不能说是甜品，
1: 甜饭后甜都不是，不是像蛋糕类的甜品，
0: 对对对，
1: 不太一样。
0: 我们爱吃冰的这一类的甜的，比如说像冰粉、冰浆，
1: 对，
0: 水果豆花，
1: 对，
0: 对吧？就是一种冰的东西，
1: 饭后的这样的一些甜品，
0: 哎，就爱吃这些。但你要说我们爱吃点什么饼干啊、面包啊、蛋糕啊，其实也还好，哈，也没有说一定会爱吃这些东西哈。那你要看甜的，还有什么高巴稀饭啊，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
0: 对，它很有地方特色。那么咸口的、辣口的贵州菜，其实很多人说哦，贵州菜会不会也麻？其实贵州菜的麻的元素不多，对吧？
1: 有，但不多。
0: 对，但我们最麻的一个东西吧，应该就是香酥鸭。香酥鸭的话呢，就是全麻，
1: 全麻。
0: 哎，它没有辣的，全麻
1: 也没错，
0: 是不是嘛？但呢，其实近几年为了融合各全国各地的口味，贵州菜还是比较贴心的。我们会写起，比如像香酥鸭，微麻、不麻、中麻、特麻，对吧？有几个特点，然后辣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哈。那么讲到贵州菜，那比如说像慧宇刚刚讲到你去其他地方吃到贵州菜，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难实现的，是贵州菜讲究一个新鲜和现做。
1: 哎，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
1: 如果是那种有点蹭的话，就是放过的话
0: 就不好吃了，
1: 不好吃哦。
0: 其实那个香酥鸭啊，你打包走的话没问题，但如果你是吃那种店里现炸出来的，
1: 可能
0: 就觉得特别香。但你是那种真空包装的，因为没办法嘛，有些人想带回去吃或带给朋友吃的，
1: 我经常
0: 会略差那么一些，在店里直接炸出来的。
1: 就是我有关系很好的一些外省的朋友，还包括主持人，我都会给他们寄像香酥鸭，就需要他们在自己家里自己炸一道，但是那个过程可能，
0: 但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店里不太一样。
0: 炸香就是香酥鸭啊，有一个诀窍哈，跟大家说，你要带香酥鸭走的话，你可以让它现给你做真空，做什么呢？一点花椒都不放的
1: 啊，一点花椒都不放，
0: 对，把花椒单独包。就单独包，然后他给你打包炸好的鸭子，然后花椒单独包，然后你拿了这个鸭子回去以后干嘛呢？你倒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烘一下
1: 就行了，
0: 你再撒花椒进去，它就像现做出来的。
1: 你讲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0: 对，如果你是把花椒已经撒上去打的真空包装回去，你拿空气炸锅烘，其实烘不出来那种
1: 那个味道。
0: 对，因为花椒也跟着烘干了。
1: 对，
0: 香味就差那么一点。
1: 差一点。
0: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贵州人吃这个的一个诀窍哈，跟大家说一下。
1: 学会了。
0: 然后呢，还有到一些，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来了以后爱带走的美食，我不建议带的，比如说像我们上一段讲那个。那个男生叫什么？你刚
1: 刚幻
0: 幻俊，然后幻俊他带走的那种
1: 糯米饭、
0: 剁洋芋啊、糯米饭啊，那些你看他都是在高铁上就吃了。你要让他真的带回去放两天，放冰箱里，其实再拿出来热，
1: 不咸丝不可说，
0: 失去了他的那个本身的价值了，就不好吃了。那贵州菜体现到一个现做，我打个比方，那个东西你必须到贵州本地来吃，要么就是你把这些食材带走自己在家里做。比如像地摊火锅，
1: 哎，
0: 他就当着你的面炒的，
1: 对，
0: 炒完以后猪油也是现炸的，油那里面的那个炸出来的那个油渣 也是现成的，
1: 它一定要新鲜现做才行。
0: 对，然后现当着你去炒好这个锅底加汤，你去煮那个火锅。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地摊火锅你要带回去，它跟我们的酸汤能够打包带走的是两回事，
1: 不一样，
0: 不行，懂吗？然后还包括
1: 你可以再煮啊，你可以自己去添加味道、啊。
0: 你像重庆火锅底料，它就是可以凝成一块一块的嘛。
1: 嗯、
0: 但是贵州的一些这个火锅就没有办法带走，
1: 支持不了啊。
0: 对，但贵州可以带走的一些火锅，比如像辣子鸡，
1: 嗯嗯
0: 啊，或者说是那个豆米火锅，现在也有做的，
1: 可以真空的。
0: 对，但豆米火锅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拿。

0: 回去以后，你要买日期不是很热吗？比如我们煮了一锅素瓜豆，因为慧宇不爱吃嘛，
1: 我不吃。
0: 煮了这个素瓜豆，如果你只煮了素瓜，它可能放的时间长一点。你但凡有豆在里面
1: 就不行啦。
0: 你一个晚上，你第二天早上，你说你啊头天没吃完，你想要早上吃清淡一点吗？
1: 啊、就不行
0: 了。加点，那个整个汤就会起那种白泡泡，
1: 天，
0: 就是整个汤都变成酸的了。
1: 好严格啊，我觉得。
0: 对，所以就是贵州菜呀、啊，它真的还比较讲究现吃，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1: 讲究新鲜。
0: 这种辣子鸡火锅。天，你现在现场吃的那个辣子鸡火锅跟你买了以后
1: 完全不一样，两模两样的。
0: 哎，你就是有时候外卖点回家的都没有在店里好吃，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确实。
0: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建议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你来了以后呢，你可以多来少打包点带走，
1: 嗯，
0: 因为它会影响你带过去的那个朋友对于贵州美食的界定，
1: 嗯，
0: 就人家觉得哎呀还好吧，没有你讲那么夸张那么好吃。但如果他本人来到这里，一定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1: 要去尝，要去感受，去尝试。
0: 对，比如说像很理解哈，有一些比如贵阳本地的朋友，很爱吃酸粉这个东西。
1: 我，
0: 然后酸粉呢，现在在网上可以买。买真空包装的，
1: 好喜呀！
0: 但我跟大家说，酸粉这个东西要吃新鲜的，而且新鲜到什么程度？
1: 太难了！
0: 你在你家楼下买了这个酸粉，回家当天就要煮，因为酸粉但凡放长一点，它会粉掉，一煮就断，
1: 而且会发酵，会酸、啊。
0: 对，会酸，会稀、嗯。
1: 对，会稀。
0: 就贵阳话讲，会稀。
1: 对，确实是。
0: 哎，对，它就不好吃了。然后稍微做的不那么酸、不那么稀的粉，你寄过去以后，你发现你一煮就断，
1: 不正宗，
0: 就断掉，
1: 好烂哦，
0: 就是、断成小节小节的。
1: 嗯。
0: 啊，但为了一些思乡的朋友嘛，他们在外地哈，特别想吃这个酸粉，除了家人过去看望的时候要给他们带过去，
1: 有
0: 还有就是在网上买。
1: 抽干的那种，
0: 对，它抽干的那个粉更好笑，因为里面一包酸粉，还有配着酸萝卜、大头菜和那个黄豆，
1: 对呀、
0: 啊，全部在那个粉里面。
1: 都有，我还买过呢。
0: 对对对，你家楼下没粉买，在网上买酸粉。
1: 当时就是觉得那个好玩，方便
0: 试一下了嘛，
1: 什么味道？
0: 但其实真的没有你直接来吃好吃，好吧？好，那我们下一段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贵州美食。

0: 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2: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1: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0: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一会儿。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0: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0: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

0: 因为声当中你就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瑜，欢迎继续回来，爱各位吃货们啊，已经听到了、
0: 美食之旅哈，
1: 你们那个肚皮打鼓的声音，
0: 然后今天呢，我们现在也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话题啊，你觉得贵州的哪些美食是可以打包的，哪些又是不能打包的？
1: 打包啊，
0: 比如说像养鱼吧，它是不可能，就很多人买那个养鱼吧，买那种炸好的袋子，你是怎么想的？
1: 那如果一定要这样讲的话，我就选豆花，水果豆花
0: 带走啊，
1: 带走嘛。
0: 豆花也容易坏啊，
1: 就酸哈。
0: 对啊，豆腐很容易坏，只要豆类的毛都说容易坏啊。而且水果豆花，你这是最不科学的，
1: 汤打水的是不是？
0: 对啊，汤汤沙沙的你带走。
1: 那选一个可以带走的，就真空打包的那些火锅了，最多
0: 各种火锅，
1: 还要真空，这前提。
0: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亲戚。我们家这个亲戚他们家在重庆，然后呢老一辈的大家都在贵州嘛，但他们年轻一辈的呢就去了重庆，然后现在呢在那边也有自己的就是孩子呀什么都一直在那边定居了。他每次来贵阳一定会买的是什么？其实菜场都买到干的四季豆泥。
1: 哦，干的四季豆就不泡在那个汤里的吗？
0: 对，就是干的，因为泡在汤里的带走了以后就是汤汤水水的，而且容易坏，豆类的。他家太喜欢吃豆米火锅了，他每次来五斤豆米买走，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豆米。
1: 我也很喜欢吃豆米。
0: 我说我想问一下，这四川没有吗？他说有，但是味道不一样。就是他每次他，然后他专门在这边问了那个卖四季豆米的，那个豆米回家怎么煮，怎么煮成这种
1: 有
0: 沙沙的
1: 热爱，
0: 对，然后
1: 呢，
0: 他那天我们家全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在跟我讲，他说，天，我每次都要买这个豆米，然后我就说你，那说所以明天一早要去买豆米，
1: 很喜欢吃，
0: 然后就买这个红色的豆米干嘛呢？他们买回去以后就是煮，煮了以后用高压锅压。它就会压出那个豆沙的豆汤，
1: 主要就是要那个沙沙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好吃。
0: 然后呢，他就拿那个来做豆米火锅，所以他就很爱这个东西啊。这是我们家亲戚给的一个经验哈。那么你要说在贵阳不能带走的一些东西或带走的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像洋芋粑，如果你要带走的话，你像之前九七二喜拼就喂了很多在外地的
1: 朋友，
0: 我们做烧烤套餐里面就有洋芋粑，我们寄出去的洋芋粑是生的洋芋粑，
1: 不可能把熟的，
0: 就是生的冰冻的，然后呢你拿回去以后，洋芋粑呢一般只用两种油去煎，但是我比较建议用猪油，更香哈。你拿回去以后呢，你等它
1: 但是小沙，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在那个摊摊上面，他们煎是用菜油煎的，黄色的菜油煎的，
0: 猪油
1: 还是猪油是吧？
0: 好吃的都是猪油，难吃的都是菜油
1: 啊，这样子啊，橘子
0: 真的。然后呢，那个你把这个冰冻的洋芋粑拿回去以后解冻，你等它软了以后，你就直接不是汪起油炸。我再讲一次，洋芋粑的美味在于去烙，就是裸。

0: 我们讲的类似于有一点像煎，就是一点点的油两面煎，煎牛排的那种方式。嗯啊，如果你要说是翁起油，像炸那种洋芋坨坨啊、薯条的那种炸法，那个洋芋粑永远不好吃啊。
1: 对，
0: 懂不懂？就是这个概念，
1: 新鲜的好重要。哎，
0: 所以我刚刚讲嘛，说贵州菜它有一个重点在于新鲜，就是这个点哈。嗯，还有到呢，我们这边比较难带走的，你像你比如说去到苏州一带呀，或者说北方一带，你很容易带走的是当地他们都很流行一些甜品、糕点类的，对不对？
1: 比如说像什么杏花村呐、
0: 啊，对，像上海啊，他们就是你会带一些当地的糕点啊、嗯、这些回来，
1: 冠生园啊，
0: 对对对。但你像贵阳，好像我们不是或者整个贵州吧，生产这种甜品类的，我们屈指可数的遵义鸡蛋糕，对不对？
1: 那个也可以，
0: 或者说是波波糖。
1: 有，
0: 对不对？现在我们还流行什么刺梨冻
1: 啊、
0: 刺梨干
1: 也还可以，
0: 这些你可以带走。但你要说吃的这些咸口的，你在那些小摊点去排队的那种东西很难带走。你看你们去排的那个厕所馒头，那个谁没带走啊？那个带不走啊，你带走
1: 而且他就要吃脆的，
0: 而且他就要吃刚刚烤出来的。嗯，它里面加的那些肉末啊、海带啊，
1: 想说是贵州本地，比如说你在外面吃一个披萨，你肯定也是要热乎乎、热腾腾的呀。
0: 有一种情况，你可以把披萨带走，就是它是冰冻的那种，还没有烤的，
1: 那肯定不用讲了，
0: 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贵州的一些美食啊，你来了以后，你可以多吃一点，或者呢，你多来几次。
1: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带走。前面也说到换菌，就是这个牙医啊，洋芋的多种变换形态，有很多朋友提着上高铁的，就是洋芋片。洋芋条，
0: 对，
1: 它已经是炸好了，然后用那个包装袋给你封好了之后才走。我和小沙有一个特别的默契，就是在前几天我们俩两个都特别特别馋，就是我们想
0: 吃那种洋芋丝，
1: 想吃那个洋芋丝、洋芋条。
0: 我跟慧宇爱吃的土豆丝还和大家买走的不太一样，可能外地人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哈，至少我也，然后比如说像贵州，除了贵阳，其他地区的人都比较难接受。比如遵义的朋友，我有一个遵义的朋友，他就觉得不好吃，因为他们吃的都是麻辣的，或者香辣的。
1: 但是我们
0: 贵阳本地有吃的一种叫甜辣，
1: 对，甜辣，
0: 里面有白糖。那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哪儿买呢？正兴商场。小时候我还在跟慧宇讲，小的时候哈，
1: 最早
0: 一桌尾巴，一桌尾巴，
1: 最早的一个形态就是在正兴商场买到的。
0: 对，然后呢，他一买的话呢，就是称一塑料袋，然后它是小包小包的。然后现在呢，已经变成了15块钱一大包，
1: 然后里面有10包，很多小袋，对，很小，很多小袋，很好吃。但是我和小沙一定要吃甜辣的，
0: 对，
1: 就是它可能在那个麻辣的基础上，上面会撒一些白糖，因为我觉得糖这个东西它是提味的，会让
0: 很鲜，
1: 对，会让这个辣的味道增加一些独特的口感。
0: 哎，我每一次去小十字哈，就是我们的民生路，我就看见无数的人从我旁边走，我都很害怕挨着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娘子手都贴着洋芋片，你不敢挨到啦，因为牙就该牙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有一次去，我们那一次去拍那个纵巴，我就旁边有两个女生跟着排队买那个纵巴，我数了一下，他们总共买了24袋洋芋片，我就跟我们那个同事说，我昨天都20袋洋芋片吃了，我吃了，该是嘴巴是气死过吧。
1: 可以吃很久嘛？
0: 对，好多呀，那个洋芋片。但是呢，也要跟就是外地的朋友说一下哈，你如果是买回去带给不同的亲戚朋友，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自己吃的话呢，你真的不要买这么多，因为这个洋芋片它不经放
1: 回的，
0: 放久了以后呢，它就软了，
1: 会回的。
0: 就我们普通话说，它会皮掉，你就吃起来不脆了，那么通常，贵阳本地人去董家洋芋片排队哈，我们会买哪几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这个洋芋片哈已经超出了它本来该有的这些味道的界限了哈，越来越神奇了。我们本地人去买的话，会买什么？椒盐味，麻辣味，麻辣味是买的最多的，就麻辣香辣的味道嘛。然后还有什么？买洋芋丝也会买麻辣、甜辣，但是其他顶多可能会加一个番茄味。现在有各种那种小龙虾味啊，
1: 哎，别，就是好好的就行了哈。
0: 哎，芥末味啊，我觉得这个是从薯片产就是变换过来的味道哈。那么刚刚讲到的这个是可以带走的，你还能想到哪些贵州的可以带走或者完全不能带走的美食呢？
2: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

0: 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1: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1: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上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哎，我看见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讲到啊，说比如说像牛肉粉就不能带走
1: 啊，那肯定啊，对啊，
0: 啊又是汤又是煮又是粉的，还做酸菜，没得一样能带走。
1: 牛肉粉里面所有的东西，从酸粉到底料到它的配菜都是带不走，没办法，确实是没办法。
0: 但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带走的，有两个东西，就我们两个都选择了这个东西来卖的，一个我们的那个羊肉，
1: 羊肉是可以，它隶属火锅类嘛。
0: 每年我跟慧宇，我们在这个冬天哈，就是这两个火锅要卖爆，一个是我们的扎左蹄膀可以带走，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羊肉火锅，
0: 对，这两个，而且它是那个麻羊羊肉火锅啊，溪水麻羊。但你要说火锅能带走，其实不是每个火锅都能带走的。比如说提到溪水豆皮火锅你就带不走，
1: 为啥？
0: 豆皮啊，它是新鲜豆皮啊，
1: 不是，
0: 你要把它抽真空的话，那个豆皮会坏掉的，它不是那种干豆皮啊，
1: 这个就不行哈，
0: 对不对？它就不能带走啊。而且它的那个火锅底料不是那种融融的那种，它就是汤啊。
1: 地摊火锅也不行，因为它那个是现炒制的。
0: 因为你要说跟地摊火锅比较接近的，可能豆豉火锅你可以带走，因为豆豉火锅有底料，对不对？我们其实在火锅类最容易带走的就是酸汤。在贵州的酸汤呢分为两种，一种红酸汤，一种白酸汤，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但买的最多的应该就是红酸汤了哈，
1: 红酸比较多。白酸其实也在黔东南那地区是多，但是可能外省的朋友对贵州酸汤的认知一定是红酸。
0: 好，然后有朋友呢，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了啊，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或者说贵州本地你不怎么会做菜的朋友，一定要听接下来我说的话。我之前有一个慧宇知道吧，我上海的那个闺蜜
1: 啊，知道，
0: 她很喜欢吃酸汤，但她现在好多了，现在会做饭了，以前就也是不会做饭的。然后呢，她就把酸汤带回去，她就在那边煮，她就跟我说这个酸汤带起来煮东西不好吃了。我说怎么会不好吃呢？一样的东西，我给她买的和我自己用的是一样的，然后后来我问她怎么做的，她就是把酸汤倒到锅里面加水就煮开嘛，然后就煮菜嘛，我说这肯定不好吃啊。
1: 为啥？因为她加了水是吧？你是觉得
0: 不是加了水的问题，酸汤是一样加水的，因为它是浓缩嘛，是因为你在店里面吃的酸汤它也不是酸汤底料倒水进去的，它一定有其他的佐料在里面的。
1: 对，木姜子啊，然后包括像其他东西会煮进去。
0: 除了这些，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酸汤带回去怎么吃哈。如果你是贵州本地人，你买过这个酸汤底料你也不会做的，你就听一下。首先准备半个洋葱，半个洋葱你切了以后呢，你就在锅里面倒一点猪油，放一就我觉得猪油或者是金龙鱼油吧，就是这两种哈。我一般会混合一下，就是放一点猪油，放一点这个金龙鱼油，然后放进去以后呢，就把洋葱倒进去翻炒。你炒了以后洋葱就出了香味，这个时候呢你再放那个切好的几瓣西红柿一起进去炒，然后西红柿就会出那种红色的酱酱嘛，
1: 对
0: 那个就是提鲜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把酸汤，比如说你买了一包酸汤，其实你基本上一顿就可以吃完。

0: 道，你不要用半包，半包不够酸。然后一整包酸汤倒进去，跟着洋葱和西红柿一起炒，再放两片姜。然后这个时候你炒啊炒的，你就闻到那个酸汤出香味了。
1: 我觉得这美食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像我们这种懒人，你拿到那个东西你就想加碎嘛醋嘛就行了嘛，
0: 但就是确实不好，不好吃，对不对？不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整个酸汤就起香味了，这个时候你就加水了。但如果你要是喜欢做菜的朋友或精通比较懂的，你不加水，你加另外一个东西，但要多一个步骤，就是你在菜场买一半根童子骨，你用那个童子骨熬汤，用那个水加进去，就是那个童子骨的汤。
1: 哎呦，那个更香，
0: 本来就更香了，
1: 有鲜味嘛，有鲜味，又学会一招了。
0: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整锅酸汤就成为了你跟贵州差不多的这个酸汤的底汤 了。但你要说你这个酸汤你可以煮什么呢？你可以买黄辣丁丢进去煮，它就是酸汤鱼，因为汤里面就加了鱼腥味了，就有那个味道了，
1: 本来就有的。
0: 对，然后你最好的是能买到新鲜的木姜子放进去一起煮，你倒木姜子油的话，其实那个水开了以后，那个油会有点挥发，就没有太多木姜子的香味。然后或者说你这个酸汤，你也可以切片的牛肉，酸汤牛肉火锅，
1: 牛肉本来就是也是提鲜的，
0: 或者你买猪肉做酸汤肉圆子火锅。哎呦，
1: 肉圆子一定比那个板筋煮起去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你还甚至还可以干嘛呢？买猪脚。酸汤猪肘火锅，
1: 只要你能想到的，
0: 对，就是这个酸汤底料。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怎么样让它在家里面吃起来更香了。你带走以后，洋葱全国各地都买得到吧？西红柿全国各地都买得到吧？只要你把贵州的酸汤带回去，按我刚刚那个步骤，你绝对都是很好吃的，
1: 一定好吃的，
0: 对，
1: 绝了，又学会好多。
0: 对，因为你寡是那个酸汤啊，说实话，鲜味没有提起来。然后油气也不是特别重，
1: 油气哇，真
0: 对，就是那种猪油的香味也没有出来啊。就反正这个步骤的话是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每一次我都是这样做的，
1: 又学会了。就是你不要觉得那么简单，你想要懒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美味。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没关系，我照那刺刀做哈，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吃都吃了，为什么就要留那一点遗憾呢？对不对啊？就学到这个方法，学会了很多。然后其实包括像刚刚讲那么多这个洋芋，如果你在外地的话，尽量把它就切成那个片状的，切成片状的，然后再来煮。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生脆洋芋，像我的话喜欢吃这个趴洋芋，
0: 他喜欢软，就面的
1: 软的那种
0: 粉的。
1: 那你就多煮一下，就选那种黄的，偏黄一点的洋芋。
0: 洋芋啊，切的越薄越容易煮成脆洋芋，
1: 对，
0: 越厚越容易煮成趴洋芋。哦，
1: 就看大家的口味来选了。有很多火锅店有那种什么功夫洋芋丝那种，
0: 功夫洋芋片，
1: 就烫几秒就能好。
0: 什么三秒洋芋片啊？
1: 也是一种吃法，但是比较考验自己的那个刀工了嘛，有点难哈。
0: 但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像你们大家在贵阳或者说贵州其他地方啊爱吃到的，很多地方都有的烤鱼，烤鱼是带不走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现烤现吃，你带走以后哈，它就不叫烤鱼了哈，就是烤好了马上就要吃它外焦里嫩的那股味道，那股鲜味，然后包括它的配菜在里面都是要吃刚刚搞出来的，而且搞出来以后呢，还得前面有一个炭火架在上面一直在加热的，
1: 就把那个佐料的味道
0: 对给它熬进去了，
1: 煨进去哈，给它煨进去，
0: 对对对，才会好吃。如果你是说哇这个烤鱼好香啊，想带走啊，真的不得行的。而且贵州本来就除了贵阳吧，其他地区都很流行，像凯里啊、铜仁啊，他们都很流行豆花烤鱼，那更带不走了。那个豆花敷到那个鱼里面，让它打包。
1: 豆腐就是容易发酵、容易酸的啊，你算了吧。
0: 是，而且抓在那个袋里面就稀碎了。
1: 算了算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些好吃的吧，还是只能你本人
1: 留在本地
0: 亲自来。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亮了嗓子，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it in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
1: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2: 无演唱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五点超会吃，今天是哈，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了，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2，玩在一起，加入到今天这个吃货的讨论当中来哈。哎，
1: 小沙，我发现一个问题，哎，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吃折耳根？归根到底，我是喜欢吃这种，带一点点脆的、有嚼劲儿的东西放在可能粉面饭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样吃的话，你在吃粉面饭本来是软的，再加折耳根或者是像那个大头菜，
0: 它就增加了你的口感的层次。
1: 还有一个我喜欢吃贡菜，
0: 哎，那这些东西啊又是脆的，
1: 这是帮脆的，
0: 那为什么萝卜就不行呢？
1: 萝卜拉点脆了吗？
0: 你吃萝卜干不？
1: 萝卜干吃，干是吃的，
0: 就是所有的新鲜的不行，但是呢，你要让它制成干的，它就行。
1: 可以，
0: 像那个贡菜，它原本哈，
1: 莴笋，
0: 它就是个莴笋嘛，莴笋它就不吃，搞成贡菜它就吃了，
1: 吃了，因为它口感变化了。口感变化了之后，它整个形态就改变了，感觉它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然后我和小沙呢，就前两天我们去吃午饭哈，就到了这个青云路。可能大家对青云市集、青云路的概念就是一定要进那个青云市集那个门里面才是好吃，其实没有。本来青云路原来就是我们贵阳人
0: 在外面摆摊摊的，
1: 就是外面那一条路，就是红色那个棚棚一打起，就是很好吃的地方。
0: 哎，我跟大家说，其实真正在青云路还是老店的，有几个，比如说那个水饺，
1: 给大家讲一下吧。
0: 还有前面那家牛肉粉，
1: 对，我们一个我们讲一下。
0: 他们都没有在青云市集里面，
1: 在外面啊，在外面，本来就是刘一手那个地方，因为本来青云路现在分成左右两节，大家经常去打卡的那一节以那一节为集中点吧，好不好？青云市集那边。然后当你从我们电视台方向走向青云市集的时候，你过完马路之后，你会看到左右两边有很多的那种小店，它都是卖一些，比如说贵阳的文创产品啊，
0: 集装箱
1: 啊，集装箱，然后或者是一些咖啡呀、啊，或者是像这个去茶山啊。那在靠近去茶山的，就是左边，左边哈，
0: 它的背面，
1: 对对，它的背面有一家水饺。他家是开了很多年的，
0: 非常多年了吧，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的。以前就是青云路没有规划，还是那种红色大棚
1: 的时候，
0: 他们家晚上的那个生意
1: 爆好，
0: 就是那种他们家现在白天有了，以前没有的，以前只有晚上，
1: 那条街白天都不摆的，都是晚上才开门。
0: 然后包括就是除了这家水饺啊，他们家煎饺也很好吃。然后呢，他们家水饺是手工现包的，就是现包饺子跟那种速冻饺子，你很明显带给你的那种，吃到嘴里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皮子的那种 Q 弹哈，他们家皮子都是现擀的。
1: 我特别喜欢吃他家的煎饺，然后那天我们就一人点了一个。小沙还在跟我讲，他说你看我来偷师，因为其实小沙是很有生活气息、很会观察的一个人，他知道就是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像我就在门口等，咋还不好？咋还不好？好懒得。
0: 电动的哟，那咋个门口买完的奶茶哈？他都我都看到他进店了。就是我在等水饺，我就看见他拿奶茶进来了，我都还在想着他要走过来了哈。哎，我说怎么半天没进来，我又回头，我就看见他提着那个奶茶的袋子在外面东张西望的，然后到处找。我说走了哈，我一猜他可能在走我。然后呢，他就摸出了他的手机，果不其然，我把我手机拿出来就显示了打电话来。我姐姐跟我说，喂，你在哪店？我咋没找到你了？
1: 眼睛不好。
0: 我说我在店里啊，
1: 没看到，没看到。
0: 我哭了。我刚刚进去了呀，这店就这么大，我没看到你啊！我说天，我的妈呀！
1: 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等，站在那个，
0: 而且我还就在那个通道的正中央，在那等那个水饺出来。他太好笑，拎起袋子进来，拎起袋子出去，站在那个青云路中间哈，到处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我不晓得我回开要改成高了呀。
1: 这太好笑了，然后我就笑着进来了，全店的人都在看我。
0: 他进来都算了哈，进来以后呢，我本来就是买一盒水饺就要走了的。我就说，哎，你看他们那个煎饺好香啊，没有红包。我说天哪，然后他们家水饺要等，那个煎饺也是现煎，也要等，
1: 都是现做的。
0: 然后除了他们家水饺之外呢，往前面那个，哎，那叫刘祖粉饺子吗？
1: 人姨妈
0: 啊，对，人姨妈。
1: 等一下，把煎饺的故事讲完。还有一个很精彩的点，就是每次你在吃饺子的时候，其实它的配菜作为莲花白来说，并不是一个主角的地位，
0: 它只是就是
1: 点缀嘛，
0: 对，搭配。
1: 但我和小沙其实都很喜欢吃蔬菜，然后我就多讲了一句，就小沙就说，麻烦你多给我煮一点那个莲花白，然后最后 在装的时候，小沙就问那个在装的那个男生，就说你有没有给我多装一点？那男生我没得嘞，是正常的量哈。然后小沙说，哎呀，你咋高了嘛？我们都讲你多高点了，晚上他讲了一句什么话？
0: 哎呦，这老板说这脸话被涨价哦，
1: 贵得很。我们两个就在那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男生。我说，哎，帅哥，我看你长得帅呀，才麻烦你多放一点。然后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哈，
0: 他要来打票，
1: 贵得很，贵得很。
0: 一边讲一边咬，
1: 太可爱了。然后呢，小沙就去偷师，看到他的那个煎饺是怎么做的，分享一下吧。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煎饺应该都差不多吧，但他们家煎饺好像有一点特别，因为煎饺或者水煎包，你能听到。水煎包、它一定有水呀、
1: 不是油煎包、
0: 就是、对会员的概念应该就是那个包子拿油
1: 就拿油煎包子不就行了
0: 但其实不是的就是你把油刷好整个锅上然后包子或者饺子按顺序摆好以后呢他们会舀一勺水进去焖、焖到最后水汽焖干了就是油炸那个底部了嘛你们所以才会看见饺子或包子上面那一层就是白的但底部它就是煎的金黄嘛、就是水煎包或煎饺，但他们家舀进去的那一勺，我感觉不是水，是那种或者鸡骨架炖的汤，或者是童子骨炖的汤，然后去焖，所以那个饺子有股鲜味啊，
1: 绝对不是普通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我就给慧宇讲，我说你看到没？你都那么多水，都水煎干了以后哈，这饺子出来过，
1: 为什么
0: 升高了？
1: 对，为什么等那么久？其实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0: 对，你要焖一下。好，我们再往前呢，就是也不在幸运市集里面那个人姨妈牛肉粉，他们家以前啊，现在我觉得还好一点了。天，以前在那个摊点上的时候哈。他们家的牛肉粉被大家称为就是有两家牛肉粉一个他家一个社会牛肉粉都是大家喝醉了以后特别爱去吃的然后你清醒的时候吃和喝醉了以后吃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味道
0: 大家统一觉得喝醉了以后吃起来特别香然后这个任姨妈牛肉粉呢现在就是不让搭棚了嘛他就有一个门面哈在青云市集的入口再往前走一点门面比较小外面有一些就是餐桌椅可以去坐建议呢就是晚上去吃白天去吃不用排队晚上去吃要排队但为什么要建议晚上呢晚上的氛围更好感觉更好吃一点有一天呢那段时间慧宇在减肥然后我也没跟他说我就好饿啊我就下去趁是前一年的冬天吧然后呢我就在办公室我好想吃牛肉粉啊贵阳人就是时不时的就会特别想念这口牛肉粉或酸粉的味道然后就去就说我要去任姨妈家吃天那个寒风中我喝完那个牛肉汤吃完那个粉我就得焗香
1: 太好吃了
0: 我就发给慧宇我说他家真的不能点外卖一定要来现场吃太好吃了
1: 我讲了好多次因为我太喜欢在家里面点牛肉粉太喜欢吃牛肉粉
0: 但点回家真的没有在店里吃好吃好了那么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加入今天的话题你认为贵州哪些东西是可以带走的但哪些东西是必须在本地吃的呢

0: 来懒洋洋的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

0: 告之后继续回来，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瑜。
0: 好，今天来讲到吃的哈，然后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说到九七二喜拼到底最近有哪些好吃的，好不好？
1: 嗯，好。
0: 来，我们先讲到就是贵州可以带走的或者不能带走的这些美食啊，来讲一个，很多人会冲着贵州的这个烙锅来吃，但烙锅是真的不能带走的。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只要你带走了它的灵魂，你在家里可以实现。
1: 灵魂带不走，真的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对？你只要家里拥有着那一碗辣椒面，
1: 嗯，
0: 和买这个贵阳本地的这个味噌园的这个甜酱，
1: 嗯。
0: 就实现了嘛，
1: 哎，对
0: 吧？然后
1: 灵魂和精华所，
0: 只是说呢，你回去以后，你有几样东西你得选择它香一点的，比如菜油，你要选择好香一点的，好吃的，
1: 对对
0: 啊，不能选那种歪货哈，没有那种菜油香的。然后呢，至于其他的菜，就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去罗一下哈。比如说像牛肉，你就配一点芹菜，拿一点酱油拌一拌，你就可以落，
1: 一定要有那个酱才是精髓。
0: 然后呢，比如像洋芋啊这些东西，就是全国各地你都可以买的。
1: 嗯，
0: 那只是说你一定要带上的就是贵州的这个辣椒，就我们的辣椒面。啊，
1: 你要吃烙锅的话，其实像贵阳的烙锅，它都是炒制，炒好了之后拿上来。
0: 它其实它的炒制的过程其实不难，基本上就是放点菜油，然后呢倒洋葱，然后倒一点芹菜
1: 酱油，
0: 然后呢把这个本身的菜倒进去和一和，撒一点酱油，然后基本上都是半生不熟的就舀到盘子里给你了。
1: 但是还有说到这个蛋是 but 比较转折，在六盘水，它完全不会给你炒制，
0: 它是全油炸，
1: 所以这个东西好吃或者是不好吃，你就要看它的辣椒了。
0: 对，
1: 在六盘水的那个水城古镇，烙锅一条街有很多家，它其实不是做烙锅起家的，人家是卖辣椒面，
0: 哎，
1: 辣椒好吃了，然后呢就觉得本来就吃的是灵魂，你家能卖养鱼，我家不能卖养鱼，是你家送的养鱼不比我家高等点了嘛？你家卖猪肉比我家还做大错点，是不是嘛？
0: 你们
1: 关键是在辣椒上，
0: 在那种点评的这些软件上面，如果是贵州人本地去讲哪家烙锅好吃，一定不会讲的是哦他们家哪个炸的东西好吃，一定会讲微亮轩那家辣椒辣椒好吃。
1: 哎，对，
0: 这个是重点。那你不要说是你外地人来贵州带辣椒了，贵州本地人去哪个地方都要带辣椒。
1: 对呀，
0: 比如像我跟慧宇，如果我们两个现在去六盘水，我们两个吃一个烙锅觉得很好吃，然后就好吃的点肯定是他辣椒面好吃嘛，我们两个可能就问老板，你家辣椒面买不买？我们可能会买一袋回来，对不对？就会有这种热爱哈，对辣椒的偏爱。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没有来过贵州的，或你第一次来贵州的，你对于贵州辣椒的这种就是想向往哈，想去试一试的，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忧或害怕，因为贵州的辣椒真的不是盯着舌头辣的那种，也不会让你辣的胃疼的那种。
1: 对，放心，香辣，
0: 它是
1: 香辣的辣椒，
0: 香辣，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一定要跟老板说，不要给你装特辣的或中辣的，你就买微辣的。微辣的基本上，我觉得以现在全国各地都爱吃辣的这种情况来说，是能接受的，好吧？那贵州辣椒比较辣的，就是像如果在贵阳本地，花溪辣椒比较辣。哦，遵义辣椒比较辣。
1: 对，花溪辣椒反而不辣。
0: 哎，花溪辣椒不辣。然后我们本地人吃什么呢？一把遵义辣椒，一把花溪辣椒，然后来混合。但在遵义本地的话，其实吃的比贵阳辣，遵义的还要辣一点点啊。所以呢，你在贵州买辣椒的这个过程，你提前先跟老板讲一讲啊，我要那种香辣的，但这个香辣是辣的程度里面在微辣的这个范围。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你可以就是。我很明白大家现在的这个肠胃哈，吃的东西呢比较杂，喜欢的东西也比较多。说实话，我们这一辈呢，吃的东西没有我们父母辈那么健康。从小到大，
1: 这是实话，本来
0: 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父母小的时候什么时候吃过什么炸鸡啊之类的哈，我们就有，对不对？但这些东西吃多了不健康，那肠胃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坚强。那你可能吃辣椒，你会觉得哦会不会拉肚子啊，会不会胃疼啊？所以你就选择微辣。它不会让你觉得哦，来贵州以后很不适应哈。那么再加上，如果说你是带有老年人来的，或者说是小孩子来的，你不要，因为我们之前 因为我们的抖音号码玩贵州呀，就有收到这种留言，就是说来贵州3天都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我觉得是没有找对吧，对不对？比如像我刚刚跟
1: 找不到最正宗的那个味道和地方。
0: 对对对，你比如像你说去吃烙锅，那烙锅里面的话呢，那里面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辣椒的，你不让孩子蘸辣椒面，你给他点一个比如说盐菜脆哨炒饭，对吧？
1: 可以，
0: 葱油饭都可以啊。然后呢，甜品你给他买一碗什么水果豆花啊？然后呢，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青岩的那个高巴稀饭啊，这些都是孩子能吃的。你看去青岩的话，那个猪脚孩子也是能吃的。然后包括洋芋粑，你就算
1: 不蘸辣椒，
0: 不蘸辣椒，你让他蘸点甜酱，他也能吃出那个洋芋粑的香味。
1: 其他地方可能就真的是不会蘸甜酱这个东西的。
0: 对，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说孩子不能吃，我觉得是你没有找对，就你可能完全看到了那种特种兵旅行他们推荐的每一个摊点去排队的都是辣椒的，那可能就受不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可以适当的去选择一些啊，
1: 去吃。
0: 而且呢还要推荐到贵州现在的一些不辣的火锅类的，那比如像豆米火锅它就有不辣的，然后那个土风豆米火锅家就不是不辣的，对不对？
1: 他们家就纯是那个你看到那个颜色你知道不是红的，就可能很多贵州的火锅哟酸汤也是红的，哟干锅都是红的哈。
0: 对，然后那个扎左酸菜蹄膀火锅它也不是辣的呀，
1: 不是
0: 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去尝试的。猪脚芸豆火锅也不是辣的呀。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一讲起来我们就会想的，哎，其实很多不辣的为什么都没有去选择到，反而都往这种辣的去戳。那只能讲到一点，就是很多人来贵州就想尝试辣，所以呢在各种的旅行的或者说是这种攻略的 APP 上都推荐的是辣的东西，对不对？那刚刚讲到那个董家洋芋片，你也可以就买那种椒盐的，不买麻辣的，
1: 哎，任君选择哈。
0: 所以就是今天也跟大家讲到了很多你可以在本地一定要来尝试，也有一些可以带走的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好不好？那如果说像本地的还有什么豆腐圆子啊，那些确实带不走，只能在本地吃。肠旺面一碗带不走，但你可以带走面回去自己煮，就是那个很劲道的面，
1: 方便一点嘛，也可以的。
0: 那么今天节目给大家的攻略呢，如果说还有想要询问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当然9000人一起拼呢，想要去买可以带走的就去下单我们的扎左蹄膀火锅和我们的那个习水麻羊火锅。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点击扫码添加小助手就可以下单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是 FM， 我是 Max 玉成，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全新的一周呢，节目一开始就给你正能量了，送上的是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这里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跟你分享，也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了，现在有这一首歌是 TF 家族的《浪漫纯属虚构》。

人生难免有起有落，如果你需要一点正能量，那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把所有的爱都给你。我们有 Coldplay 的 All My Love。We've been through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苏打绿呢，正在进行着维瓦蒂复刻计划，一年四季四张专辑推出了春和夏，秋和冬呢也不远了，而秋天的故事呢也开始了，别走开，稍后继续分享。

之间啊，苏打绿挑战自己了，完成维瓦蒂计划的初衷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张专辑，四个城市，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过了春天的这个日光民谣，再来是夏日的伦敦摇滚，来到了秋天充满明月的北京，这里有故事苏打绿版。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101.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说到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专辑 Short and Sweet 呢，里面有好多首让大家很爱的歌曲，其中一首呢还获得了 Adele 公开赞扬，非常喜欢的歌，马上就给你播出这首歌吧， Sabrina Carpenter 的 Espresso。

想说的就说，想爱的就爱，在炙热的盛夏的尾端呢，就把想说的说成一首歌。这里有为我办一场西式的丧礼的电影主题曲，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内容啦。任何要跟我们分享交流的东西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好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 By Two 的影子的光，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爽爽贵阳新实景正式出道，这可不是随便选选。从去年12月开始，51个候选点位神仙打架，网友热情投票，各路达人疯狂打 call， 最终呢，这些顶流脱颖而出。爽爽贵阳新实景有贾秀、文昌、平步青云、天河飞湍、青岩古韵、玉秀乾陵、花样高峰、山涧灵泉、新学高地、红色记忆，还有多彩秘境。那这新实景如何畅玩呢？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3条特色的观景线路啊，它们分别是文脉传承3景、烟火生趣3景，还有山水奇缘4景，一起跟着我们的脚步畅游吧。首先呢，是文脉传承3景，贾秀文昌。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集这个历史建筑文学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有黔中第一胜景的美誉。来到这里啊，感受历史的厚重，如画的风景，心旷神怡。那走到文昌阁400岁的古城墙下，乐器声不期而至，一场路边音乐会就在古韵下开场。最古老的地标正为最年轻的梦想打着节拍，激起一场穿越时空的共鸣。新学高地，这是孔学堂、阳明祠、阳明文化园玩艺窝。修文龙场艺，坐在王阳明先生曾经沉思的同一片天空下，不必强求悟道，只需静静感受那份此心光明的豁达。扶风山下阳明祠，看古木新枝，听晨钟暮鼓，让身心归于自然。花溪孔学堂，让儒家经典代代传承。

爽爽贵阳新实景如何去串联去畅玩呢？三条特色的观景线路。那刚刚说到这条文脉传承的三景，甲秀文昌串联新学高地，接下来呢是红色记忆，来到红飘带西风集中营。在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历史是可以用手触摸的厚重；在红飘带长征数字体验馆，历史是可以用全身心沉浸的光景。这样的一实一虚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让灵魂得到洗礼升华。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爽爽贵阳新实景发布哈，那这十个美丽的景色啊，我们用几条线路串联起来，教你怎样去畅玩。接下来呢，这条线路是烟火生趣三景。首先，平步青云，这有太平路、青云市集、阿云朵仓，贵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也是烟火贵阳最直观的体现。请您空着肚子，带着好奇心来，尽情地去体验贵阳早 C 午 T 晚 A 的快乐，品尝贵阳酸辣鲜香的奇妙组合，带走属于您的贵阳礼物。这条线路呢，还有青岩古韵，里面有青岩古镇600多年前的烟火绵绵延续啊，沿着徐霞客先生走过的古桥街道，追忆槟城入住全国甲级民宿漫轩，还可以找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到龙井村呢喝一碗布衣米酒，看一场龙井村晚，享受田园的悠然。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成这美丽的这个景致啊，烟火升去三景，有平步青云，还有青岩古韵啊，最后到达的是多彩秘境，这里呢是多彩贵州城，还有夜郎谷。在多彩贵州城可以一站式的领略贵州最美的民族风情，看苗绣，观蜡染，吃酸汤。在花溪夜郎谷可以走进那位老艺术家用20多年垒砌的石头王国，就像是梦境一个静谧的童话一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全体一念。

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继续回到节目中，今天呢去感受爽爽贵阳新实景，当然用线路的方式将它串联起啊。接下来呢，山水奇缘四景，那这四景呢有玉秀乾陵啊，这里有乾陵山公园，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了啊，自然山体公园，零门票。可以看山间灵猴嬉戏，和小老飞一起呢开怀的互动，还有花样高峰，桂安樱花园梅园，在桂安梅园樱花园冬末寻梅初春赏樱，步入这片全球最大的樱花花海，抬头便是漫天的粉樱，低头呢是落英缤纷，这就是花样世界的极致浪漫。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爽爽贵阳新石井怎样去玩呢？几条线路可以串联起啊。那接下来这条线路呢，是山水奇缘四景。刚刚说到有毓秀黔陵，就是美丽的黔陵山公园啊，世界啊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自然山体公园，而且是零门票的。另外就是花样高峰了，这里有桂安樱花园，还有梅园。接下来呢，去感受一下山涧灵泉、西峰乌当温泉带，这是世界三大东泉、中国八大名泉之一的西峰温泉，这里可以洗去你一身的疲惫。那到乌当的森林温泉呢？森林温泉带中去康养旅居，这一份富含矿物质的暖意，也可以让你的身心啊得到浸润和疗愈。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这一条呢山水奇缘四景，最后啊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天河飞湍，这里包括了天河潭、南江大峡谷、桃源河。如果想要找点刺激，天河潭探秘喀斯特山水，南江大峡谷仰望一线天，桃源河乘着皮划艇顺着激流俯冲而下，这份爽啊是心跳加速，是放声大喊，是遇见那个更勇敢的自己。爽爽贵阳避暑天堂，烟火贵阳美食飘香，旅居贵阳心之所向。爽爽贵阳新石井发布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顺着这个新石井的几条线路啊，好好的感受一下贵阳的精彩。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又是一首节奏单曲，欢迎大家在 HFM 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地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迷幻动听的音乐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马上分享这首歌呢，是缔造过很多张冠军专辑跟多次白金销量的记录，影视歌三七百变流行歌手 Miley Cyrus、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姿态强势回归，专辑名字叫做 Endless Summer Vacation，当年的主打歌曲叫做 Flowers， 一经上线呢就非常的非常棒的一个排行榜的成绩，也是通过震撼人心的歌声传达出积极的正能量，鼓励听众更多的去爱自己。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 Miley Cyrus 的歌声当中迎接一个崭新的自我，有请他送来这首歌叫 Flowers。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2: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来自 Camila Cabello 的 Crying in the Club， 其实在他发行之初的时候呢，一直是占据着我的音乐播放榜的前几位。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把这首歌在车里面来无限的循环，就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身处在夜店当中去洒脱释放自己一般。感谢你在节目当中继续锁定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的音乐感觉。那紧接着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多人恋爱当中的一个重复吧，比如说从好感开始到相爱到分开，恋爱的脚本分分钟都是如此一般的重复演出。你手机当中的之前的成千上万张照片截图和日常的回忆，那会不会成为你这个心中的不甘舍不得呢？其实马上要分享的是来自歌手陈零九的这种全新的创作单曲的标准化输出，也是一首九世情歌，歌名叫也曾想走进你的心底，一听就知道是一首让你在失恋之后来听的情歌。有人说这首歌的新歌旋律和歌词完美的结合，让人沉浸在爱情的回忆里无法自拔。如果你此刻正有这样的情感困惑，我就不推荐你来听这首歌了，因为你可能会对号入座，让自己再次沉浸到你的那种非常伤心欲绝的心情里去。但如果你喜欢听情歌来释放自己，然后完全开创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哈。所以马上分享陈

0: 上门票。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在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依然是李松。很多娱乐圈当中的歌手呢，都经历过这个好友甚至是亲人的背叛哈。那我们说到这位歌者呢，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新生代流行女艺人，她叫做 Ava Max， 应该说是一位年轻有才的女歌手兼写词人。在2017年，她发行了首支合作单曲，叫做 Clap Your Hands。2018年，凭借一首歌曲 Sweet Bus Cycle。在英国及其他14国登顶，顿时在欧洲大陆也是成为热门歌手之一哈。那今天我们分享这首歌呢，是他的最新的动感的流行舞曲，将拒绝虚伪、拒绝背叛的情绪尽情的宣泄在其中了。我们也非常恭喜这首新歌叫 Spotlight Fake 在波兰的 iTunes 数字单曲销量榜当中呢，这首单曲是得到了第一名，应该说这首歌呢是经历过被前好友兼歌曲制作人的背刺之后呢 ，Ava Max 把这种悲伤化为动力哈，然后出了这一首歌，就觉得好像那个曾经的好朋友兼音乐制作人离开之后，我依然可以带来很多被大家喜欢的歌曲，这就是歌者的动力吧。所以马上分享就是来自 Ava Max 的新歌，叫做 Spotlight Fake，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4: ，Private Music Time。

每一次听到 AJR 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呢，你都会感觉到一种来自青春的力量。刚听到这首 Week 是再一次用他们标志性的电子符号的音节和节奏来重击了我们的耳膜，仿佛是在宣扬着一种青春就是需要我们来绽放自己，用力活出你的色彩。他们的风格呢，其实跟不少的流行独立乐队会有一些区别，因为你在听到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细腻和温柔，并且能够体会到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在整首歌曲的编排上呢，除了保持是一贯的有趣搞怪之外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不会有任何的审美疲劳，是非常用心的在创作他们的每一首作品。

Gaga 在近几年呢，除了是在音乐风格上有很大的突破之外呢，在电影方面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演出。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是收录在让 Gaga 重回巅峰的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讲述的是两位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在 Gaga 迷人的声线当中呢，是透露出来了一种温柔，但是却非常的有力量，可谓是他在近几年当中的最动人的抒情单曲。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呢，当年是出乎意料的提名了 Grammy 年度歌曲大奖。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打动了很多人的来自 Lady Gaga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说到复古这两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 Dua Lipa 的名字，所以 Miley Cyrus 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并邀请了 Dua Lipa 一起来合作全新的歌曲 Prisoner， 想要把这个复古的浪潮呢是引向最高峰。这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英国，一位是来自于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当他们的声音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倒是很多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Miley Cyrus 的力量感再加上 Dua Lipa 他的有一点点低调，有一点厌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带有冲突的美感。

其实最近呢，复古的风潮，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在音乐界呢，都是大家追求的一种创作路线。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Don Diablo 和 Eamon Beck 再联手要。

一位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手 Trevor Daniel 发行的全新的单曲 Kill Me Better。 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有非常大的冲突感，搭配上了复古的风潮，再搭配了一些80年代 rap 的曲风，其实还有一点未来感，这是讲述了对于自我的怀疑和内心挣扎的一首歌曲，因此是非常的有力量。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Don Diablo, Eamon Beck 还有 Trevor Daniel 一起来合作的 Kill Me Better。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Kiss Up Life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Jessie Ware。 Kylie Minogue 对于很多新时代的粉丝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如果你回看一下90年代的欧美音乐的流行史的话呢，就会发现 Kylie Minogue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启蒙时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当时在自己的唱片销量比较低迷的时刻呢，她是非常大胆的开始了转型，让自己的风格呢也是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在英国呢，她的唱片销量仅仅是排在 Madonna 之后，每一次的演唱会呢也几乎是达到了万人空巷的效果。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nan Gray， 这位来自美国流行歌手，也是被大家称作是宝藏男孩。今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Telepath， 动感的节奏再加上他迷人的声线，让很多歌迷都把这个作品呢是称作是他的迄今为止让大家最觉得抓耳的歌曲之一。歌曲内容呢讲述的是有位男生呢，他在失望过后说，其实我对于你来讲是有心电感应的，我会感应到你之后一定会再次找到我。这样的内心非常自信的男孩呢，通过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对待你的爱情，回避爱情是会让你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Conan Gray Telepath。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

0: Fozia Puppet，
1: 这首歌曲呢是20岁的摩洛哥的创作女生 Fozia 带来的全新的单曲。歌曲当中是加入了阿拉伯的语言的元素，搭配上 Fozia 自信的嗓音，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歌词当中的力量。每一个人呢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的，不想是成为任何人操纵的傀儡。这首 Puppet 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感情当中，活出自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Fozia 也是目前在流行乐坛上非常被大家看好的一位女歌手，小小的年纪呢是除了精通多国语言之外呢，还擅长多门的乐器。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多时候自己也是创作人之一。

今天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ord Mood R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ord 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在最开始我们了解到 Lord 的时候呢，仿佛是一位一直在强调自我的个性宣言的叛逆的少女，但是在这一首 Mood Ring 当中呢，我们是听到 Lord 放松下来的心情，感受到了他在每一个字眼，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整体的状态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是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之前 Lord 是关掉了社交的账号，回到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乡奥克兰当中，在这里伴随着沙滩和阳光，每天是以非常温馨的状态是度过了不少和歌迷朋友还有家人的生活的碎片，享受着这样安静的瞬间。因此在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呢，你会感受到 Lord 已经完全的放松下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愤怒的小女孩。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2: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2: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2: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西兰花开了一家情绪招待所，在冰箱三层。那一天来的第七个顾客是菠菜。菠菜问，害怕失去一个人会是什么反应呢？西兰花没有解答，而是反问，你跟猪肝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菠菜笑着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失控，会吃醋，会慌张，想念心动，感觉整个情绪系统喜怒哀乐全都乱套了。西兰花就问，那现在呢？菠菜突然忧伤起来，结婚吧缺一股劲儿，分手吧有点不甘心。西兰花问，是准备拖着呢到分手了，还是打算去抢救一下呢？那就肯定抢救啊。西兰花就说了，一个害怕失去你的人会不断地用行动告诉你我喜欢你，其实他也在确认你喜欢他。我们为什么害怕失去？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确认？是因为偶然得到，那天你偶然得了一块糖，很开心，藏在口袋里，捂得紧紧的，你还是担心会丢，于是隔一天你拿出来看一下，再呢就很踏实，然后再放回去，隔一会儿又拿出来看，反反复复的拿出来，就会有人盯上你的糖。你的糖是什么口味的？你的糖从哪里买的？你的糖可以分我一半吗？他会想尽办法拿走你的糖，他说我喜欢你。你哪儿见过这般热情奔放直白的喜欢呢？整个人飘啊荡啊，像风筝飞上了天。可是有一天他没说喜欢你，你慌了，开始紧张，他是不喜欢我了吗？怎么办呢？你有一块糖，是不是可以换他再喜欢你一下？然后你从口袋里掏出你保存很久的糖，满怀忐忑地递给

他拿到糖吃了，很甜。你的糖没了，他就走了。风停了，风筝就落下来了。怕失去的一定会失去，需要条件的爱，条件失效了，爱就没了。这爱呢，是一个大大的糖罐，每一种情绪都是一块糖。有的糖很甜，叫喜悦；有的糖苦，叫忧伤；有的是酸的，还有辣的。不分好坏，你要去做一个糖罐，而不是一块糖。把偶然所得的那一块糖举一反三，我喜欢你只是一块甜甜的糖，变成你需要我，我有一罐糖，酸甜苦辣我都有，你所有的情绪是我制糖的材料，我能接住你所有的情绪。我是你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是底气也是安全感。怕失去怎么会是爱呢？可惜放呀，直到有一天糖罐里没有了糖，可能对方先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没关系，我有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放进糖罐里，听糖落下的声音叮叮咚咚，每一声都敲在你的心尖尖上，那就是心动啊。你不要听那一天他说了什么，是要在他做了什么。用耳朵恋爱的人很容易被骗走唯一的糖果，用心谈恋爱的人才会被奖励一大罐糖果。一个也喜欢你的人怎么会给你怕失去他的恐惧呢？

跑起来那一刻，你就可能突然意识到，我喜欢你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能力。我不怕失去你，因为喜欢那是我的能力，是一种制造糖的能力。我的糖给谁都千滋百味。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今天有个朋友问我说，人如何想摆正心态，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呢？我想想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个疯狂想要的人，毕竟人活在世上有欲望正常，尤其是在更为年轻一些的时候，想要好的工作，好的感情，最好满足自己所有的期待，甚至最好处处完美，但现实却是一次次落空，然后一次次失望，再然后逐渐地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没那么要了。所以想要摆正心态，有一点可能是必须要做。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因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这两天看到有留言说，真正结束的信号是曾经深爱的对方都能够真诚地放下过去，而放下的证明是彼此不再对重归于好抱有任何幻想。确实啊，真正的爱情终结是当你们从曾经的念念不忘变得云淡风轻，从深切的牵挂变得漠不关心。它体现在你接受了自己未来生活中不再有对方的存在，同时也不再回避对方即将开启新篇章的事实。我的一个朋友分手之后，大伙都觉得很可惜，感觉他们各方面都很配，怎么就不能再磨合一下呢？然后我试图劝过他，希望他们能够平静地坐下来再谈谈，可他却说，我们的情况我很清楚，一年前我已经察觉到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地走下去，只是那个时候觉得放弃了好可惜，所以彼此都在拼命地硬撑着，可是需要很费力才能维持住的感情又怎么可能会好起来呢？所以他这回考试也通过了，我工作也换完了，我们就可以安心地离开彼此了。听到的最后的一句话之时，真的是那种心被揪住的疼。两个人没有责任，没有诋毁，相互也不责怪，反而在感情的最后都在极力地维持，并且关心着彼此的状态。可无奈的是，最后仍旧是分道扬镳，把对方送到了另一个人的怀抱里。你看，爱情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少一样都圆满不了。

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似乎好像很少听谁说起失恋这两个字。以前总会有人大半夜的找我喝酒哭诉，甚至咒骂对方有多么的不是人，可是这些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反而面对分开似乎都开始变得平静很多。面对分手再也不是横拉竖拽，再也没有什么歇斯底里，大多的人似乎都能够很自觉地让开一条路，将那个不合适的人放回到原来的生活里。是真的不在乎吗？当然不是。面对分手这件事，所有的人心里都会有痛，半夜仍旧会想念到哭湿枕头，停留在好友见面的手指仍旧会百次万次地犹豫着要不要按下那个删除键。只能说是我们变得成熟了，成年人的爱与不爱就这样变得克制了很多，因为我们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伤害到那个爱了很久的人，哪怕是现在已经没有身份和资格再去关心对方。

感情这东西就是一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你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在离开你之后学会了很多爱的技巧，他可能变得细心很多，对方又可能变得温柔许多，他们都可能更懂得如何去珍惜一个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看到曾经爱过的人以后过得真的很幸福的时候，除了心里某一刻上头的自私感以外，转瞬间居然还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分开也许是对的，两个人为爱都在牺牲退让，然后才让彼此变成了更好的人。因为你接受了很多的事实，你也明白很多时候光有爱是不够的，也许是家庭原因，父母反对，也许是终究熬不过的异地的生活等等诸如此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人给我的留言，真正的结束信号是曾经深爱的双方都能够真诚地放下过去，我们都能够真诚地对待彼此的感情，既然没有结果没关系，我们爱过就好。不得不说啊，那些发生的事情已经是无法改变了。就像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里面，分手后的两个人再次见面，彼此身边都有了新的恋人陪伴。故事结尾是他们擦肩而过，对着彼此的背影轻轻挥了挥手。也不得不说啊，坦荡面对过去，接受曾经爱与不爱产生的所有结果，不憎恨前任的生活，不再对对方去抱有幻想，才是最好的放下。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再试图去追讨，未来的日子才值得我们去期待。我是关注江南音乐推荐，于是月光。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上学那会儿，半生缘中有一句话让大伙儿特别喜欢，请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在等待你，无论何时何地，你要知道总有人在。在爱情的诸多表达当中，我爱你，我陪伴你，和我们在一起，哪个最为动人？或许每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各有千秋，但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人产生特别的情感时，有一种感觉一定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就是你对我是特别的。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面看到大张伟的一番话，冷漠的人之所以冷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这句话曾经触动了无数的人的内心，直击许多人对于感情的看法。的确啊，当你遇到一个能够让你从冷漠变热情，从寡言变得愿意分享，从混乱变得对未来充满希望，并

愿意共同规划未来的人，那么你们就是彼此爱慕的人。朋友是一个性格直率的人，从他的言辞从不客气，甚至有时候他会让朋友们觉得无言以对。他天生脾气火爆，我不止一次见过他因为不满的事情而大发雷霆。尽管他知道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改变性格并非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经常提醒他，这样的脾气很难找到女朋友啊。然而大学毕业之后，他竟然开始恋爱了。他日常分享的甜蜜时刻，每一次都是对我们怀疑的有力回击。我们很难想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够接受老张的坏脾气。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友啊，是在一个朋友开的咖啡馆里，由于天气炎热，店里面提前准备了冰水。老张带着女友刚坐下，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向服务员要了杯热水，并且解释说因为特殊情况他不能喝冷的。从那一刻我们就意识到他变了，他不再是一块原本重重落下的巨石，却变得轻盈如雨，温柔的连风都停止了吹拂。我们都知道啊，爱上一个人往往是一瞬间的感觉，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对于不爱的人，即使时间再长，也无法激起内心的激情。我非常喜欢《恋爱的犀牛》当中的一句台词：你是独特的、唯一的、温柔的、纯洁的，如天空般广阔。你是我温柔的手套，冰凉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有人说，生活中许多经历都会促使着我们去成长，但爱情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可能也是因为爱情赋予我们勇气和力量，教会我们许多东西，让我们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与过去的自己有所不同。遇到这个人，我们不再冷漠独立，变得温柔柔软。遇到这个人，我们可以放下过去的坚持，放弃旧的标准，甘心情愿地去为对方改变。人生短暂，真爱难得，就希望我们都能够将珍贵的喜爱投注到真正值得的人身上，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眼中只有彼此的人吧。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5: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旋律来自于林俊杰和韩红《飞云之下》。其实近一段时间炒作的比较凶的就是一个2024歌手这个节目，然后呢所有的歌手都杀疯了，然后现在歌手这个栏目呢又开始甄选一些歌手来这个跳踢馆这个节目，然后韩红啊，大家最期待有韩红、林俊杰哈，当然有没有王菲我不清楚，不过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听到王菲的歌呢。

哎，两个都属于唱将性的人啊，就我觉得应该两个人都可以合并称之为这个行走的 CD。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将爱》专辑里的歌曲《玄牧》。

听着旋律，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就叫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听着旋律，我们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关注江南。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0: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1: 什么最好，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信你。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听过的是张栋梁的集体孤独。那节目上呢，给你准备了精彩的流行歌曲还有娱乐消息的，也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在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我们继续给你送上好歌了，现在有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不敢逢春。

0: 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苏醒的全新说唱创作不重要，超然心态面对舆论漩涡，忽略世俗的偏见还误解的变化与无常，唯有让自己释然放怀，宠辱不惊，笑看风云。
1: Look at me， 我仍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

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深陷于纽约。

Charlie XCX 第六张正规录音室专辑呢，已经发行很久，哎，不是很一段时间了。那总共收录了15首歌，那事隔4个月呢，推出了豪华混音版。别走开，稍后继续分享了。现在有 Alan Walker、JoJonas、Julia Michaels 的 Think of It All。

Charlie XCX 推出了新专辑的豪华混音版。那这个版本呢，就是找来了一众歌手合作，当中就包括了戳爷啦、Lord、1975、Billie Eilish 等等的。这里有的是他和 Ariana Grande 一起合唱的歌曲了，《Sympathy Is a Knife》。

2014年在福比士杂志公布的这个全球 DJ 吸金排行榜当中呢，领先群雄稳坐 EDM 界一哥位置的人就是 Calvin Harris 了。那除此之外呢，当年主宰着整个夏日舞池的歌曲呢，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回味一下，一起来听听 Calvin Harris 的 Summer。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最近很多孙燕姿的歌迷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呢说了很多年的演唱会终于落实了，2025年4月从新加坡出发，还有很多地点等待官宣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听一首歌庆祝一下吧，我们有孙燕姿的遇见。

这里喜欢孙燕姿的歌迷朋友们，你今年几岁了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一起来记录一下了。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成。那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你送上李宇春的《我爱》，我们明天见。